0: 向。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三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1: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0: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1: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0: 对，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好。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0: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1: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3: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0: 爱国很好。
3: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1: 豪放派诗人
0: 对，说出来了。
4: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1: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5: 破阵子，为臣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归下日，五十千帆在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料却君王天下事，赢得争衔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6: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0: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4: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0: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

0: 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他？他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1: 嗯，老师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公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它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呢，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1: 嗯，
0: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1: 嗯，
0: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那我们为他鼓掌
0: 吧。啊，哎，
1: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
0: 好，
1: 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哎，不错，大家给

0: 的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1: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2: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1: 好，请坐。
0: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2: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0: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就霹雳的卢，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3: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3: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3: 谢谢老师。
0: 好，
1: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1: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3: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好一些。
1: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5: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5: 可怜白发生。
0: 好。
1: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6: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 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

0: 理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1: 马坐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坐地炉飞快，
1: 马坐地炉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雳弦惊。再来一遍，
1: 马坐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2: 谢谢老师。
3: 孙老师您也准备了问题对吗？
4: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孙老师
3: 您好。
4: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3: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好，
3: 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状词以记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齐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齐。
5: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状词以记之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坐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好，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3: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0: 好，都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状词以记之，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坐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1: 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高地。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她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她从军多年，她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大家听到了是吧？
0: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0: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
0: 嗯，
1: 而且这个

0: 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唏唏复唏唏，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唏唏复唏唏，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唏唏复唏唏，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他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他的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他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扬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它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嗯，就用扬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

0: 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1: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2: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的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3: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2: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呢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也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3: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2: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0: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2: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

0: 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有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嗯，
1: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啊！太嚣张了，敢在老子的地盘拿枪抵着我的脑门！一传的祸没了，张副主席也给他们劫走了。你们给我查，一定要把他们抓住，把张副主席给抢回来。
1: 那张副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你走个屁呀！
2: 处长，这些人长什么样子？一共有多少人？
3: 我穿着黑衣服，蒙着面，二三十人吧。
0: 哎，这种党应该是土匪啊！这道上的人是最讲究拜把头的，这个人也太不讲规矩了吧！
2: 穿着像土匪，未必是土匪。
0: 我管他是什么人呢！ 在老子的地盘上，他们嚣张，他们就该死！
4: 给我抓，
0: 抓住他们就地杀掉。
4: 团长，来，马上给我联系警备司令部，从彭江，所有的过往船只给我仔细检查。
5: 我这一传，
4: 老金，
6: 是啊，
4: 一会儿你到渔府，你看看于老板。
5: 刚才一着急啊，心脏病都犯了，整整的一场祸就这么严重的没了。哎，你替我去看看他们。
0: 是。
5: 哎，
7: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哎，
5: 那张副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吗？
1: 回事啊？
5: 去晕了？啊！
1: 他说什么是什么呗？你管他呢！
5: 不是，我刚才看他又蹦又跳的，我差点没憋住。哎，你说是哪位绿林好汉替我出这口气呀？啊！哎，咱们啊，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人干的？处长在西南这么多年。 能没几个仇家？再说那个于老板，一手遮天，整天耀武扬威的，那仇家干嘛？我估计呀，船上十有八九有咱们处长的东西，要不丢个张副主席，他不会那样，让他也尝尝受憋的味道。
1: 姐，我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呀？行了，别在这幸灾乐祸了，赶紧找船去吧。
5: 哎呀，找个屁呀！人家竟然敢明目张胆打劫，那早想要退路了。
1: 哎呀，我今天的心情简直是无法言表啊！哎，三哥，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像是你干的呢？

0: 今天将张副主席接走的人会不会和于老板有关系？
1: 不可能。
0: 那您再想想，您利用于老板的船将张副主席运走的这个计划还有谁知道？如果不是于老板动手脚，会是谁呢？
1: 于老板他根本不知道我要利用他的船转移张副主席。我今天到了码头刚跟他说了两句。再说了，于老板要张副主席有什么用？他满脑子都是那艘丢失的船呐。
0: 这就怪了，会是谁呢？
1: 乱世啊，这人都不怕死了。啊，对了，你抓那共党叫什么名字？
0: 大川。
1: 啊，大川，他招了没有？
0: 暂时还没有开口。
1: 我怀疑这件事情跟共党有关系，所以那个大川很重要，明白吗？
0: 明白，属下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陈小姐，赶紧把你车给我挪走，我要出去。
1: 梁大队长，你能不能客气点啊？什么叫给你挪开？陈科长，请你把车挪走，谢谢。哎，这还差不多。自己挪去吧，别忘了，一会儿让门卫把钥匙给我送回来。
2: 你那个奖励的钱还要吗？不要的话，早点说话。我不要了，留着你花吧。陈少杰回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事态的发展渐渐脱离了自己的掌控。大川的暴露会对自己构成直接的威胁，他会叛变吗？在码头劫走张副主席的黑衣人到底是什么人？ 此时的陈少杰，面临着潜伏以来最大的危机。

0: 跟科长请喝茶。
1: 谢谢。哦，陈科长，
2: 有劳陈科长了。
3: 唐经理，听说于老板受了些惊吓，处长让我过来看看于老板现在身体怎么样。
2: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于老板是因为受到惊吓而导致心脏病突发，幸亏抢救及时呀。老板回来以后吃了点药就躺下休息了，不能过来和陈科长见面，还请陈科长多多包涵呀。
3: 不客气，既然生病了就得多休息。今天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现如今的土匪嚣张成这样，真是没想到啊。不过处长也说了，请于老板放心，今天的事情总署一定会好好调查，一定会给于老板一个满意的结果。
2: 多谢周处长，在那种情况下想必周处长也受到了惊吓，还请转告周处长多多保重才是啊。
3: 好，时间不早了，那我先告辞了。
2: 多谢陈科长，还请代我们于老板多谢周处长，这件事请你们多费心了。慢走，对，我送走。
4: 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
5: 啊？是啊，陈秘书，这是我们老爷长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年年如此啊。

0: 好了好了，夫人，女人是水做的，来补补水。
1: 补什么补啊？补什么补啊？我的黄花梨家具都没有了，你还补？你不是处长吗？你给我找回来呀！哎呀，
2: 夫人啊，咱算不错的了。哎，不就是一套黄花梨家具？那于老板呢？他这次可亏大了。哎，一整船的货呀！你想想，那得值多少钱呢？
1: 你还有脸说了你？你能跟人家于老板比吗？人家于老板是什么家底啊？你有什么家底啊？你还跟人家比呢？你
2: 不是你没完了是吧？啊，你这心里头就有钱？哎呦，好了好了，别哭了。哎呀，你不知道

0: 当时那些人呢，是拿着枪抵在我和于老板的脑门子上啊。啊，
1: 真的？
0: 啊，可不是嘛！你说为套家具把命搭进去，他值吗？不值啊。
1: 他们伤着你没有啊？
0: 啊，这倒没有。我这身子骨啊，比那于老板可强多了。没事儿。哎
1: 呀，要我说这世道也太乱了。
0: 是。
1: 要不这个处长你别干了，咱们到国外去算了。
0: 哎呀，夫人呐，我这套军装也不是那么好脱的。你别看外面那么乱，上面呢对我们可挺得紧的。这时候要临阵脱逃，上面是绝对不会手软的。那甭管你是有多大的背景，还立过什么功，这时候全扯淡。
1: 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上面应该会对你有安排吧？
0: 问了，倒是问我一次，说你是去广州还是台湾？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当然选了台湾了。
1: 嗯，
0: 现在势头这么乱，共产党的劲头，广州不保险。
1: 嗯，
0: 索性咱们依次搬到台湾去。
1: 对，还是台湾好。
0: 所以啊，夫人呐、啊。别伤心啊！现在这时候啊，只要保住命，啊，那套破家具不要就不要了啊！来，来，喝口水。
1: 哎呀，这想想我就心疼。
0: 哦，不心疼，不心疼。夫人，只要有我在，就咱这家底儿，到哪儿都会舒舒服服过好下半辈子。啊，
2: 嗯，喂，我是艾棠。
3: 队长，队长，大川要招了。
2: 什么？他要指认那个卧底了？
3: 还没有，但是他提了一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3: 他说要把处长和各个科长的管事都叫来，还要当着所有的人面把卧底的名字说出来。他说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安全的。
2: 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好，我马上过去。喂，给我接周处上家。
4: 喂，
2: 周处长吗？我是梁海棠。
4: 是我。
2: 那个大川马上就要招了，不过他要我们处理管事的人都去。
4: 什么？你能肯定吗？
3: 能。
4: 其他的人我来通知，你们所有人给我盯紧他，千万别出差错。
5: 马上来救我。
2: 好，我马上去接你。
1: 出什么事了？
0: 那个共党要招了。
4: 喂，少杰啊，是我。处理马上有个行动，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你马上过来，咱们11点钟在郊区监狱门口见面。
6: 突如其来的紧急行动让陈少杰感到意外。这些天陈少杰正在反复思考营救大川和小五的可能性，而就在这个时候却来了一个紧急任务。难道大川出事？难道他叛变了？陈少杰无法知道答案，但是陈少杰明白自己没有退路，就算前方是荆棘密布，自己也必须铤而走险。

0: 从床上叫来了，
1: 把把车开进去吧。
2: 洗澡水刚放好，本来想好好泡一下，一个电话就招来了，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得让我们三更半夜跑过来。

这个小姐，还是关键时刻见人心呢啊！你说她一个电话，咱俩就得屁颠屁颠赶过来，啊，这都几点了？让咱们就在这寒风当中等着她。哎呀，咱们的一片忠心啊，天地可见。那周芳怀能看到啊？啊？哎呀，哎，你想的花样变得多。

0: 是来了吧？
1: 哎，我就知道是他们俩一块来，没准啊，刚才就睡一被窝里。

0: 小姐盛唐，你们找到了吧？啊，没有，刚到。啊，外面怪冷的，进去再说吧。是。
1: 一会儿这件事情要办利索，我重重的奖赏。谢处长。
2: 少杰，
0: 再见。
2: 好，处长。
1: 一会儿咱们一起审一个重大，你做笔录，他说的每个字儿你都给他记下来，打起精神。
2: 陈秘书，
1: 你好像有心事啊。
2: 快。

0: 就是，楚方回来吧。方思，我们处长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啊？
1: 听说你叫我们大家来要当着我们面指认我们里面的共党，你的上线，说吧，我们都在这儿。
0: 是什么可以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如果要是连命都没了，一切就都晚了。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保证我的安全。放心，我保证你的安全。好，周处长，在你们处里面就有我们的人，他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蚂蚁计划就是我跟他联手瓦解的。 现在，这个人就站在你们中间。
2: 说，这个人是谁？
1: 好，说吧。你只要说了，我送。

0: 梁海棠。
1: 胡说，这简直就是血口喷人。
2: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梁队长是你的手下？
0: 梁海棠早在抗战的时候就秘密加入了我们的组织，他是我们组织上一直培养的对象，他在你们西南总署工作期间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最近的一次就是蚂蚁计划，当时他亲手把转移计划交给了我，而且在后来的行动中一直暗中协助我们。周处长，你可以回忆一下，梁海棠负责转移的人员是不是都失败了？
1: 处长，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现在就是一条疯狗。
2: 既然梁队长是你的上线，为什么把你抓到这儿来？
0: 梁海棠，他背离了组织，他背着组织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陌生的男子，而这位男子就是你们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蚂蚁计划要不是在我的再三催促之下，他未必会把情报给我。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把我视为眼中钉，他想尽快的把我这个知道他底细的人除掉，所以他真是良苦用心啊。
2: 梁队长，你就没什么话要说吗？
1: 再敢胡说，我就一枪崩了你！
0: 这么杀人灭口啊！所有人都在，你开枪啊！
2: 梁队长，把枪放下。
3: 放下。
1: 今天，我就要在各位同仁的面前证明我自己的清白。

0: 哥们，哎，这大晚上开这么一出，
1: 那我都给忍了。
0: 他这是殉职还是殉情？
1: 何长，老奎、福子、小五到这个大川，我要是公道，我会把他们抓起来吗？处长，自从我来到松鼠，我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我对党国是绝无二心的。
2: 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也不能证明你就不是共党。
0: 大姐说的有道理。
1: 你把
3: 行了，还没老糊涂。老杰，送梁队长回家。
2: 啊？
3: 送海棠回家。
2: 是。走吧，梁大队长。

0: 大昌刚才说的话你信吗？
1: 信？怎么不信？
0: 每句都信？
1: 当然。
0: 赵姐，你诚信的是吧？
1: 康队长，以你平时的做派，你跟共党也没什么区别，所以说你是共党，我一点都不疑问。还有，你说你一个女人，长得也还算凑合，怎么身边就一直没个男人呢？
0: 够了，别说了。

0: 下车吧。 你不会是想让我送你上去吧，
1: 陈兆杰？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陈少杰心里很清楚，大川对于周芳怀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他一定会下令干掉大川的。今晚是最后的机会，陈少杰决定立刻返回郊区监狱营救大川。

0: 你送粮去呀？够了，已经回去了，困劲儿也过去了，我也不困了，哼，索性过来陪陪你。
1: 仗义。哎，
0: 这最后怎么处理啊？毙了，没有价值。
1: 大川同志，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和梁海棠好的那个男人是谁呀？告诉我，你真想知道。
3: 告诉你。

0: 上。
1: 看来啊，撤退的时间到了。对了，夫人，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0: 哦，收拾的差不多了。前两天又发现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弄呢。
1: 还能怎么弄？赶紧的。哎呀，
0: 你是不了解当下的形势是不是？现在的当铺呀，不比从前了，大家都把有钱的东西拿过去，他们的生意啊，好得很。以前能换两根黄鱼的，现在只能换一根了。现在拿过去给他们呀，只能是便宜了人家了。
1: 那怎么办？啊，我们提了这大包小包，跑台湾去。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站在那干什么？下去，下去。我是说呀，咱们能不能让于老板的船再给咱们运运呀？
1: 用，你是典型的好了疮疤忘了疼。上次一整船的货和张副主席啊不翼而飞，到现在都没结果呢。
2: 现在什么事啊？手里这办事都是应付了事儿啊，
1: 你还敢把东西交给于老板？
0: 我是说，他于老板人脉广嘛，可以自己去查嘛。
2: 查个屁！
1: 连我都查不到。他要是真能查到，他还整天窝在家里面养身体呀、啊。估计呀，这次他是真的上了元气了。
0: 那怎么办呀？

0: 老爷，老爷，不好了，又出大事了！今天一大早，矿上又发生了爆炸，哎呀，死了不少人呢，工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和咱们发生了严重冲突，现在局面僵持不下，哎呦，整个矿区已经陷入停产了，老爷！
1: 废物，我们的人呢？他们都干什么吃呢？
0: 控制不了局面呢，老爷。
1: 哎，老爷，这简直是……哎呀，
0: 咱们给刘处长打个电话。
1: 打，又打，打电话。哎哎哎哎

0: 喂，周处长，周大处长，啊，于老板，你身体还好吧？不要讲这些了，现在这矿上他又出事了。什么？哎呀，真是祸不单行啊！好，好，我们见个面，于老哥。
1: 我有些话也想跟你见面谈。好，你赶紧过来，你赶紧过来呀！怎么回事？哎，
0: 矿上又出事了。
1: 怎么这么倒霉呀？哎，要不哪天我们到庙上去烧香拜拜吧。
0: 好，管家，给我备车。

0: 你得多保重啊！啊！你说这码头被劫持以后，我这身体没能光于下。老弟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啊！
1: 你放心啊，我立马派人把这些犯人抓回来，那带头闹事的一律枪决。
0: 多谢老弟了，哎，老弟啊，你说我现在这怎么走背字儿了？哎，
1: 说实话吧，码头呢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米老哥，我也跟你说实话，现在是人心惶惶啊，
0: 这手底下办差事的呢，也都是应付了事，
1: 所以到现在没有个定。
0: 我也派人查过了，算了吧。只是委屈你老弟，你的那些狐和我在一起，同样受到了损失。我那点玩意儿不值一提呀。大哥，现在呀，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共军打到西南呢，也是个时间的问题呀。
1: 现在最紧要的是保命，保住这些年积攒的家底，什么生意啊、官衔的，我都暂且放在一边了。要我说，这矿区不要也罢，让他们闹去。
0: 哎呀，有道理，有道理。这样，我回去整理整理。 只是我在这西南区待了十几年了，说走还真有点舍不得呢。哎呦，没看出来啊，于老哥，你还是个性情中人呢啊！说实在的，咱们俩合作到哪都一样。哎，等到了台湾，咱们再弄个贸易公司。
1: 老弟啊，搞生意这件事儿啊，不管是台湾和大陆，我相信咱们俩只要在一起，肯定是。

0: 你好，
1: 乔燕，
2: 又见面了。
1: 你怎么赶回来的？全程都在通缉你啊。
2: 我是主动要求回西南区的。
1: 为什么？这太危险了。
2: 这一次的任务是策反陆上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1: 陆上将为你的事情找过周芳怀，所以你共产党的身份他已经很清楚了。策反这件事情即使你不合适，
2: 不，最了解陆上将的人就是我。况且他如果知道周芳怀把我安插在他身边真正的意图，他会对国民政府彻底的绝望。
1: 那需要我做什么？
2: 策反的事情总署那边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所以一定要盯紧梁海涛。
1: 我知道。
2: 你这边什么情况？
1: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很奇怪。

0: 怪的事情，在瓦解蚂蚁计划的行动中，有人给我和大川提供了情报，而这个情报是只有周方怀和梁海棠才能触及到的。大川遇险的时候，也有人给我发出信号，让我通知大川赶紧撤离。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另外，蚂蚁计划中那个张副主席，在周方怀和于老板的掩护底下被一群人劫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1: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有线索吗？
0: 依我的判断，应该都是同一人所为，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我一直没有线索。乔燕，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是组织上安排了其他人在暗中配合我？
1: 不可能，如果有这样的安排，我一定会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听组织上提起过这件事儿。
0: 这就奇怪了。

0: 舅舅，乔燕，
1: 你知道吗？整个西南区都在通缉你。我知道。知道你还敢回来？但是有些话……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啊！你是那边的人，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作为你的长辈，我不会难为你，你马上离开。
0: 舅舅，我不说真相就不存在吗？是，我是共产党，自然与您走的是两条路。可是您的那些同僚们呢？你们走的就是一条路吗？舅舅，您最清楚了，他们跟您真的是同心同德吗？
1: 好了，这件事用不着你操心。
0: 不是，当然不是。当初卓方怀把我安插在您身边做卧底，这说明什么？ 您的党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您。您知道吗？我在接受这项任务之前，周方怀是早交代我的。他亲口对我说，如果发现您有谋反之举，我可以先斩后奏。
1: 我怕什么？啊，我这个人行得正，坐得直，我不怕任何人给我扯外。
0: 可是您也说过，党内倾轧，腐朽不堪。 您的洁身自好，对于那些蝗虫而言就是最大的冒犯。虽然我从来没有向周方怀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我敢肯定，您的身边、您的军内一定还有他的人。舅舅，这些官僚们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抹黑您，怎么陷害您，只怕到了最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1: 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知道我对党国是尽忠的。
0: 这样值得吗，舅舅？舅舅，您对我有提携之恩，虽然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毕竟血浓于水。我真的不愿意看到您和您的部下，还有西南区所有的百姓，一块为了这个无药可救的政府，一块的殉葬。这不是忠诚。 这是愚昧！
1: 够了，不要再说了，马上离开。

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兵权在您的手里，除了您自己，没有人能左右您的选择。但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还是请您三思啊。

你马上过来一点。

0: 乔姐，地方是简陋点，回去你了。没事儿，这已经很好了。舅舅现在还愿意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乔姐，自从你上次逃跑以后，当你离开以后，满城贴的都是你的通缉令。后来司令在街上看到了，大发雷霆，让我们把所有通缉令都给撕下来。
1: 舅舅还是那个脾气啊。是啊。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司令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再加上那个周芳华借题发挥，司令是窝了一肚子的火。要不是因为这事儿，司令早跟那个姓周的一点颜色看看。别说了，都怪我不好，舅舅为了我设了那么多的委屈，我有愧于舅舅。乔姐，都怪我多嘴，你别往心里去。你就放心在这儿住下吧，这儿除了我跟司令，绝对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2: 好，谢谢。
1: 还有，司令吩咐，没什么事儿就不要出去走了。最近军内形势也十分微妙。我明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好，你休息。
3: 哟，老张，怎么跑到地下室去了？啊，
1: 司令让我过来看看。
3: 你怎么在这儿啊？到军部开会，可能又是备战的事情。哦，
1: 那你赶紧去吧。哎，
3: 老张，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司令要用这间地下室啊？啊，徐副
1: 官，军营这么大地方，怎么会用这间地下室？还不是司令觉得这间地下室很久没人用了，怕有隐患，
3: 所以让我过来看看。哦，这么回事儿。行了，我就是随便问问，有时间到我办公室来。我那有好东西。
1: 好。

0: 司令，乔小姐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有人看见吗？
0: 没有，只是我刚才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碰巧碰上了徐副官，他问了我几句，但都被我搪塞回去了。
1: 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明白。
1: 送饭的人选好了吗？
0: 选好了，是我一个老乡，我把他从老家调到咱们军部食堂，他特别感激我，所以人绝对可靠。
1: 对这个老乡。 要特殊关照，告诉他，不能多嘴。放心吧，
0: 司令，就算有人问起，他也会说是单独为司令做的小招。
1: 去吧。
0: 是。
2: 司令好像不在军营吧？
3: 啊，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啊。

0: 说吧，什么事情你非要见面？
1: 我今天在军营内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情况，我觉得军部内的电话不安全，所以冒昧约你们来到了这里。
0: 说，什么情况？
1: 我在军营内看到了乔燕。
0: 乔燕？你确定是他？
1: 绝对不会错。
0: 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出入军营？
1: 那倒没有，陆少将给他安排了地下室，我一开始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我就去查看，正好给我看见乔燕从地下室走了出来。
0: 他的胆子，他竟然敢回来！当时我差一步就抓住了他，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给跑了。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1: 除了陆少将，还有一个姓张的副官，
0: 窝藏共党。这就是要造反的信号。这样，这件事情先。

0: 杜瑶声张，一面动摇军心。你回去之后给我盯死这个乔燕，随时向我汇报。处长那边我会尽快去请示，知道吗？
1: 是。

0: 是的，那个乔衍明知道我们到处在通缉他，还敢回来，这分明是蔑视咱们宗主。
1: 大川刚死，乔衍就回来了。他们其中啊，一定有着某种的关系。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这些工党啊，敢如此猖獗，也就不足为奇了。海棠，你有什么打算？
0: 立刻抓捕乔衍。
1: 怎么抓？信禄的竟然敢窝藏乔衍，那他就一定做了一定的准备。如果我们强抓，那矛盾激化了怎么收场？别忘了，信禄的手上可是有着十几万的国军将士。
0: 处长，陆上将竟然敢明目张胆地收留乔衍，这足以说明他已经有投共之心。如果此时我们采取行动抓捕乔衍，不仅可以重创地下党，还可以让陆上将的投共之心彻底死掉。反过来，如果我们听之任之的话，则很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海棠啊，在这时候千万不能冲动。如果我们强抓，他不放人，怎么办？别忘了，他手底下的人可比我们手里的子弹都多呀，咱们斗得过他吗？再说了，这姓陆的还是这个乔衍的舅舅。

0: 抓住乔燕，还不至于计划谋独。
1: 我是西南总署的梁海棠，最近西南地区有疫情发生，奉上峰之命来给你们军营做卫生防疫。这是文件。
2: 这种防御的事情还要您亲自带队啊？
1: 是这样的，处长特意交代过，疫情非同小事，所以要我亲自过来一趟，把防疫工作落实好。

0: 没事，梁队长，就算再忙，我们也要尽点地主之谊。
1: 到这里看啊，这里房子长期没人，应该挺脏的。
2: 好。

1: 这里面都是没人用的东西，撒药也是浪费，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
2: 张副官，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3: 方便方便，当然方便。
2: 那好，既然没什么不方便，那就不要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你们几个进去。
4: 是。哎，局长，
5: 报告。

0: 还没有，老徐陪着呢。司令，这次这个姓梁的是专程来找乔小姐的，他们打着防疫的幌子，四处搜查，还特地去了那间地下室，要不是司令英明，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1: 乔燕说的对啊，咱们这里有他们西南总府的特务，你想想，乔燕刚来了几天，他们马上就派人过来，这一次。
0: 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池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揪出来。
2: 是。
0: 司令，属下有一事不解，既然他们知道乔小姐在这里，为什么不正大光明的来抓人呢？
1: 因为他们没有证据。防疫防的也差不多了，让他们滚蛋。
3: 是。
1: 多带点人，
3: 明白。

0: 你说乔燕就在那下面吗？的确是啊。可能他们知道今天你要来，所以给乔燕换了地儿。不过您放心，乔燕一定还在这个军营里面。
1: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0: 你到其他地方去看看，今天一定要把那个乔燕给我找出来。
1: 梁队长，辛苦辛苦！卫生防疫差不多了吧？一会儿我们司令要给所有营级以上官兵训话，所以就不留您在这吃饭了。有什么招呼不周的地方，还请您谅解。张副官太客气了。是这样的，我们也是秉公办事，可是现在营区内有一部分我们还没有扫完，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走。放心吧，我们的人是不会打扰陆上将训话的。
2: 梁队长。 在哪儿守哪儿的规矩，一会儿我们司令训话是不允许外人在场，所以请你配合。啊，那我们西南总署也算是外人吗？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忠，何必分彼此呢？
3: 来人，请梁队长离开。
4: 哎，老张，你这是干什么？梁队长怎么说也是我们的朋友，让兄弟们都散了吧。
2: 徐副官，胳膊肘往哪管？我这么做。
5: 也是司令的意思，梁小姐，请帮。
2: 张副官，我来这里防疫是有上峰文件的，你这么做好像有点太过分了吧？
5: 梁队长，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会儿我们司令要训话，你们在这儿不方便。如果梁队长觉得回去无法交差的话，可以请你们处长给我们司令打个电话，他会给你解释。
1: 不送了。
2: 这么执意让我们走，难道是你军营这儿有什么事情，太让我们知道吗？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只是你的这种做法太让人怀疑了。
2: 怀疑是你们的特长，我没时间陪你们在哪儿，来时去点，赶紧走吧。
1: 要是我不走呢？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
6: 给我叫出去！你谁敢动我？我是西南总署的人。这么快狐狸尾巴就亮出来了，不是什么卫生防疫吗？怎么还带着枪？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 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围屏，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这么快狐狸尾巴就亮出来，不是什么卫生防疫吗？怎么还带着枪？
1: 报告，
2: 进来。
1: 司令，张副官和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吵起来了，咱们都和他动枪了。
3: 你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集合队伍！
1: 姓梁的，你敢在这儿放肆，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张副官，我们是奉命来给你们做卫生防疫，你不领情也就罢了，还找各种理由赶我们走。我倒问问你，是谁在撒野？你根本就是在妨碍公务。
1: 什么卫生防疫啊？我看你们是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搜查军营吧。
4: 你要是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何必怕我们搜查？

行动队队长让信路的给抓了，哎，你说他凭什么抓我的人呢？啊，他抓我的人就是不给您面子呀。局座，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是是，是要顾全大局。是是是，局座您放心，我忍着，我一定顾全大局。行行行，那就这样。

0: 说，这个梁海棠呀，平时就穷横惯了，他居然跑到人家军队去撒野，这不自讨苦吃吗？他自己愿意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他再愿意是我们从属的人吧。我这个当处长的总不能不管吧？
1: 不是不管，是现在不能管。你现在跑到军营去问陆上将要人。
0: 人家正在气头上，能放吗？弄不好把咱们一块儿给关了，那才热闹呢。

0: 见了漏子，总不敢抓老子吧？哼，这帮当兵的什么不敢干？
1: 是啊，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冷处理吧。一来呢，让人家消消气儿；二来啊，让这个梁海棠吃点苦头没什么不好。别一天到晚不知道天高地厚，总觉得是天老大他老二。
2: 少杰说的特别对，这时候要去要人啊，肯定适得其反。况且，梁队长要轻易这么回来，他是不会吸取教训的。

0: 又没吃饭，走吧。此时的梁海棠被囚于牢房之内，这是他从未领受过的耻辱。他焦灼、绝望，却又不甘，内心深处有种隐隐的期盼，支撑着他倔强地等待着。
1: 你小子是一肚子坏水呀！哎，海棠待你可不薄啊，你一蹲大牢那会儿，人家海棠是跑前跑后帮了你大忙啊。现在人家落难了，你怎么这么德行啊？
2: 处长，他那跑前跑后是为我吗？
1: 梁海棠是什么人，您又不是不知道。他看谁都像共产党。这下挺好，让他也尝尝受委屈的滋味。
2: 那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女子，待在全市大老爷们的军营里，那成何体统啊？
1: 别废话了，跟我走。周首长，我刚关了他三天，你就坐不住了是吧？陆兄啊，我今天来可不是为了海棠求情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你果然是一个聪明人。
1: 陆兄啊，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属下办事出了错，我这做长官的当然有责任。在这里啊，我周某人向您道上不是。这个海棠啊，办事啊，真是的，你我两家是一家人呐，啊，怎么可以动枪呢？不过陆兄，您呢也别往心里去。年轻人不懂事，我真想下狠心就此不管他，就让他在大牢里待着。
0: 周首长，你下得了这狠心吗？哎
1: 呦，陆兄啊，还是你了解我。哎呀，这个狠心呢，还真不好下呀。我保证，我把他带回去，一定好好训他。陆兄，有件事情啊，你还不了解。海棠呢，这几年在处理很得力，特别是抓公党，那是屡屡建功啊。再说，她又是个小女子，陆兄，您就别往心里去啊。我带回去啊。一定好好训训他。
0: 周处长，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如果不放他，不就显得我太小气了，是吗？
1: 是。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梁海棠太不是东西。做事一点情面都不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我告诉你，这回关他是给他一个教训，给他提一个醒儿。如果下回再犯到我手里啊，我就一枪毙了他。
1: 您放心，下不为例，下不为例，绝不可能再发生此类事情，我保证。
0: 老杰，
1: 海棠回去，
0: 慢着。周处长，我告诉你，这没有你发号施令的权利。
1: 是是是。
0: 去。
2: 是。
1: 谢谢陆老哥。
0: 走。我现在看啊，你们军统的人办事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你一天到晚跟防贼的似的盯着我，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没有没有，陆老哥，这点你要相信，我们西南总署和西南军区那就是一家人。
0: 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你给别人演戏可以，你给我这演戏，你还差得远了。
1: 哎呦，陆老哥！
3: 司令让他过来领人。
4: 怎么样，梁队长在里面老实吗？
5: 别提多老实，一句话不说，就望着窗外，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4: 哦，对了，他这三天什么都没吃，连水都没喝一口。
5: 我们还寻思呢，你们要再不来领人，估计真得饿死。
6: 陈少杰在走进牢房的那一刻，见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梁海棠。没有了飞扬跋扈的神情，此时的梁海棠不再是西南总署里的梁队长，而仅仅是一个疲惫脆弱的女人。
4: 走吧。

0: 陆兄啊，周某人真是佩服你啊！现在这队伍不好带，这做长官的不容易啊。哦，这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上峰让您到重庆国防部报道。陆兄，别不是您要高升了吧？啊！ 这只是电文，也不是正式的调令。是，这是我们密电室溢出的电文。我觉得这消息啊，有必要第一时间送到您手上。
1: 我估计呀，这正式调令啊，也就是这两天就会寄给您了。这么大的事儿。
2: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呦，
1: 陆兄啊，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啊，赶紧安排安排，到国防部去报到。再说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您在这时候能够脱身，我周某人羡慕啊。
2: 我手下有10万精锐，这些士兵都是跟我一同出生入死的。
1: 这个时候，委员长把我一个人调往重庆，这恐怕有点不妥了。陆兄，别误会，上峰的意思是让您先走一步。你手底下那10万精锐啊，也会陆续的撤退。哎，等到反击的时候，这10万精锐，那可就是急先锋啊！啊，陆兄啊。 别想那么多了，赶紧去国防部吧。这样，我西南总署的事情啊，搞得我焦头烂额的，我就先回去。

0: 护了一身。
1: 少峰这个时候要调你走，到底出于什么用意啊？
0: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他们是想夺我的兵权呢。
1: 哎，委员长不是一直都很信任你吗？为什么要夺你的兵权呢？
0: 非常时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别忘了，我的手上攥着10万精锐，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他们的眼中钉。反过来，在委员长的眼里，我何尝又不是他的肉中刺呢？再加上周芳华这帮混蛋从中调拨，这个时候调我去重庆，剥夺我的军权，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1: 静静静妈，小燕回来了。舅舅怎么了？上面要调你舅舅到重庆去。

0: 舅舅，您不能去重庆。这调令上虽然说是去报道，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上面的意思呢，是让你舅舅先到重庆去，随后把他的部队也一起调过去。
0: 这只是。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了。
1: 好了，你先别说辞，解除舅舅的兵权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舅舅，您千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奸计啊！
2: 好了，你先领孩子上去睡觉。
0: 舅舅，您绝对不能去重庆啊！
1: 小燕，你知道吗？违反军令将是什么样的后果？
0: 违反军令和丧失兵权，哪一个更重要呢？
1: 你这是逼我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0: 舅舅，不是我在逼您，是他们在逼您。况且，这也不是一条不归路。我知道。 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为国民党出生入死，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观念上，您都需要时间去转变，那我可以理解。但是，舅舅，他们现在要置您于死地呀，这个时候不能糊涂。
1: 那我能怎么办？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共产党接触？
0: 这个时候接触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为什么要革命？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八年抗战，到头来国民政府依旧跟西方勾结，靠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换取片刻的安宁，这样的政府是靠不住的。舅舅，难道您就想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几个家族而战吗？
1: 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能接受，他们能原谅我，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啊。如果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了，我真是无路可走。我知道重庆我是不能去的，不过你得给我时间。 让我好好的考虑考虑，
0: 舅舅。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让我好好的想想。

0: 王队长还没来，我还要等他吗？
1: 等等他。海棠这次受了大罪啊！啊，你看那小脸说的。你说海棠是倔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那放谁身上谁受得了啊？
2: 报告。
1: 进来。
2: 对不起，师长，我来晚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坐坐坐坐坐。海棠啊，你身体要是受不了啊，你就回家养着啊，没关系。
2: 我没事。
1: 啊，真没事啊。啊，那行。那咱们开始吧。这是上面发来的急电，大家看看吧。上面要求啊，我们西南区尽快制定一份破坏全城的爆破图。东北三省沦陷的时候啊，破坏的就不彻底啊。你像一些重要设施，这个水厂啊、钢厂什么的，都是往好损的。共党一进城啊，立马就能使用，这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听说啊，空军还有3000吨的物资，是完好无损，白白的送给他们了。就这件事儿，委员长听了以后是极为震动啊。我们西南区绝不能这样。
2: 那这份爆破图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主要是重点建筑，比如说像这个各个兵工厂啊、电厂，还有这个飞机场，

0: 个跨江的大桥等重要枢纽，还有市里面的大的这个建筑，通通破坏。
1: 那得抓紧了，如果耽误的话，恐怕时间上会来不及。
0: 海棠说的没错，这件事情呢是时间紧，责任大。我们西南区如果要是沦陷了，这也是我们西南区最后一步棋了。我想来想去啊，觉得这件事情就交给少杰吧。
2: 啊？交给我？
3: 不是，处长，我觉得这么细致的工作交给女人更合适一些。
0: 海棠不是身体弱吗？啊？就你了，这算你在我们西南总署啊最后一次任务。
3: 好吧，我尽力了。
0: 不是尽力了，你呢要尽快把这个需要破坏的目标啊把它捋出来。有些地方可能你要亲自去一趟，比如这个炸药埋在什么地方啊，这个炸药量多少啊，把它要搞清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快的给我弄出一

0: 哥哥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那个处长让你负责保护的任务，你让我也参与进来。
2: 你想参与啊？
0: 行不行啊？
2: 行啊，怎么不行啊？我巴不得呢。哎呀，不行
0: 啊！
2: 这处长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他要是知道咱俩都参与啊，会不会觉得……
0: 这样，这个事情，先不要跟处长说，我暗中帮助你，事成之后功都是你的。

0: 德哥，你是不是特别愿意暗中帮助别人啊？还好，你觉得是就是呗。海棠，这破破的事呢，就交给少杰去干了。你呢，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在休息的时候啊，顺便想想撤退的事情。您这些年呢，在署里面是尽心尽职，我都看眼里了。将来到了台湾呢，我一定向上面去见您。
1: 报告，
2: 进来。
1: 处长。
0: 啊，梁队长不是我，有话说。
1: 哦，处长。 按你的吩咐，我们一直在监视卢上将。他接到调令以后，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这些天他在军营里看官兵训练，时不时的训几句话，完全没有到达要去重庆的意思。我
0: 知道了，继续监视。
1: 是。
3: 确实是怀有谋反之心呢。处长，这个调令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跟上峰说的，说是信禄的窝藏共匪，
0: 就这样，上峰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呐。
3: 他现在不走，就是要反。他一旦投共，这整个西南区对共党来说，那就是不攻自破。
0: 10万精兵，
3: 他要是铁了心，就大麻烦了。
0: 处长，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我一定会让陆上将去重庆报道的。
3: 你身体吃得消吗？
0: 吃得消。

0: 人总有弱点，抓住他的弱点，逼他就范。
1: 海棠，你们是公报私仇

0: 哎呦，臭老铁！呦，你可是稀客呀！
1: 呦，这心脏还好吧？
0: 哎呦，托您的福，好多了。
1: 走。
0: 老弟啊，这么晚了到我余府上来，一定有重要事情啊，说不妨。
2: 余老哥，咱们到底是有交情啊，
1: 很有默契呀。好，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当时盛华开业的时候，咱们说好的分红，不知道现在是否能兑现。
3: 哎呦，这个事儿我之前就想跟你说了。红利一定要分的，这你也是知道的。现在兑现得有多难，金银元嘛现在也不值钱了，就是一大废纸，再过几天也就是上个厕所用一用了。硬通货和美金现在可是紧俏得很呐！啊，红利一定是分的，但是你说现在他也兑不了现呐。
2: 哎呀，于老哥，以你在西南的根基，那套点线还不是信手拈来啊？
3: 哎呦，老弟啊，今非昔比了。你说现在都是逃难的时候，谁还顾得了这些呀？红利，你记住了，一定要分的。这些日子我要抓紧时间兑现，我一旦钱凑够了，一定派人去给你送去，看行不行啊？
1: 咱们一言为定。
3: 你放心，
1: 我在家里可就等您了。
3: 那你就
1: 啊，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3: 好。
1: 啊，对了，你可要多保重身体啊，现在这时候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啊。
3: 谢谢。
1: 再见。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3: 好。
1: 啊，对了，你可要多保重身体啊，现在这时候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啊。
3: 谢谢。
1: 再见。
4: 老爷，
3: 从现在开始，公司任何事情不允许任何人插手，账户的事情必须由我亲自过问。
4: 是。
3: 连一存货都搞不回来，还舔着脸跟我要钱，卑鄙！想跟我来这一套，心眼好吃的少了一点。

0: 张仆人被绑架了，什么人干的？去，把张仆人给我叫来。
1: 是，
0: 慢点，在这件事没有查清楚之前，一定要严守秘密。

0: 舅舅，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你想，舅妈和囡囡平时出门都是有警卫保护的，一般的绑匪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而且，绑匪要是为了钱的话，他应该抢了钱就走了，又为什么把他们绑走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绑匪的真正目的。
1: 应该不在舅妈和囡囡身上。你的意思是，
0: 绑匪是想用舅妈和囡囡当人质，达到要挟您的目的。
1: 要挟我？要挟我什么？难道是跟我不去重庆有关？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总署的那些特务所。
1: 他们可能看出您并没有去重庆的意思，所以就用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你。妈的，这帮狗娘养的啊，竟敢欺负到我头上！我的西南总署灭了不可。
0: 舅舅，舅妈和囡囡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觉得舅妈和囡囡现在是安全的，那些特务不敢对他们做什么的。
2: 想让我乖乖的就范，没那么容易。情况现在就是这样。现在舅妈和囡囡还没有任何的下落。如果是一般的绑架，一定会有人来索要钱财。所以，我觉得是周芳华他们干的。
3: 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搞清楚的。不过到时候，可能需要陆少将配合我一下。
0: 这没有问题。
2: 但是动作要快，要尽快的搞清楚他们的下落，尽快的营救。时间拖得太久，我怕舅舅他们会有不理智的举动。我会尽快的。坐吧。还有一件事情，周芳华前两天让我制定一份西南区的报告。他们是想在撤退之前，把西南区的工厂以及重要的枢纽全部给毁掉。 我会想办法支持他。

0: 一定要将西南区毫发无损的交到解放军手里。
1: 这太重要了，毁灭性的破坏会让整个城市和百姓遭到重创，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0: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件事情是由我全权负责的。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曾诚找到我说要帮助我完成这份爆破图，并且他说只是暗中帮助我，不希望别人知道。
1: 暗中帮你？那他会不会是……
0: 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曾诚的举动确实挺奇怪的。
1: 还是小心点吧。
0: 我会的，你也是。越要到快胜利的时候，敌人反而更疯狂。
2: 处长，这些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因为爆破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怕时间来不及，就筛选了一些重要的。这样即便我们是匆忙撤退，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把它们破坏掉。
3: 很好。我看除此之外啊，再把这个内江大桥加上去，像这种交通啊都要炸掉。阻碍交通的是多多益善呐。喂，哟，老陆啊。什么？你夫人和孩子被绑架了？
4: 什么时候的事情？
3: 老陆，你有什么需要说吧。
5: 少废话，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我老婆孩子交出来，我对你就不客气。
6: 不是，老陆，你找我要人？你夫人和孩子的下落我不清楚啊，你找我要什么人呢？
5: 什么不清楚？周凤怀，老子告诉你，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就是你们西南中署的人干的。今天不把我老婆孩子完整的给我交回来，我把你们西南中署给灭了。
6: 我说邢鲁达，你说话要有根据啊！我什么时候绑了你老婆孩子啊？啊，你证据在哪？你不要栽赃陷害啊！
7: 陆上将的这通电话是陈少杰和乔燕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故意让陆上将在这个时候把电话打到周芳怀的办公室，以便于陈少杰观察周芳怀对于绑架之事的反应。看着周芳怀情绪越来越激动，陈少杰渐渐认为周芳怀也许对这件事确实不知情。难道此事是梁海棠擅自而为？
6: 这个姓陆的简直是个疯子吧，简直就是条疯狗四处咬人，
8: 简直莫名其妙，我看他还能蹦跶几天。
0: 处长，您别生气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过去了。
3: 谢谢。

0: 谁让你们这么对待他们的？啊！
1: 队长，
0: 队长，你是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吗？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咱们的身份。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要挟陆少家，一旦他知道我们这么对待他的老婆孩子，以后怎么收场？知道吗？
1: 有什么情况？范金的吩咐照顾得都挺好。 就我昨天晚上那几个想跑，被我们发现了，再加上昨天晚上那小女孩贪闹，我们索性就把她绑起来了，这样踏实多了。
0: 嗯，千万别伤着他们，他们有什么要求就尽量满足，别故障麻烦。
2: 是。
0: 你们要给我提高警惕，要是他们俩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几个就……
3: 明白明白。

0: 梁队长让我来，梁队长，哎，他已经把陆太太和他女儿的事情都跟我说了，让我去说副处长跟陆少将谈判。可是，
1: 梁队长刚走啊，他没跟我说你要过来啊。
0: 没说吗？啊，那他肯定是忘了。
2: 对不起，陈科长，你不能进去。
0: 什么意思？你们是猪脑子？啊！
3: 你们梁队长不跟我说他，我能知道这么秘密的地方吗？滚蛋！
4: 这里有什么呀？没有梁队长的命令，贼都不可以进去。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改天再来。

0: 夫人，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夫人，
1: 你到底是谁？要带我们去哪儿？
2: 夫人，
0: 你跟我走，我带你们回家。
2: 妈妈，我怕。
1: 楠楠乖，有妈妈在，别怕啊。
0: 你能不能把我们的眼罩先摘下来？
2: 夫人，还是别让孩子看到这一切。放心吧，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到家的。走。

为什么？刀伤虽然在腹部，但是不致命，就是失血过多，现在身体比较虚弱，需要恢复恢复。

休息，小心伤口，知道吗？

0: 海棠啊，海棠，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要是绑架，就一绑到底呀、
1: 啊。这倒好了，
0: 你倒让人家给跑了。说吧，怎么收场啊？那新路的能饶得了我们？
2: 陆阳，那个地方本来十分安全，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搞砸了是吧？
3: 偷鸡不成蚀把米呀。
0: 啊，我真没想到你怎么会用这么极端的办法啊！而且你还没跟我商量。前两天新路的打电话找我要人，我还一头雾水呢，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你说你要是绑架，你就绑得漂亮点啊，那把那个人放在我们总署监狱里，也不至于是这样的结果吧？
2: 处长，要是放到咱们的监狱，没准更容易被人劫出去。
0: 你什么意思？咱们总署监狱是大车店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您别忘了，咱们总署里还有一个卧底，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3: 我，海棠啊，卧底这事你提了这么长时间了，
0: 你倒是查出个结果来啊！
3: 行了，别拿卧底呀、啊、推脱自己的责任。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把姓陆的往共党的怀里面推。姓陆的企业早晚的事儿。
2: 处长，他窝藏乔燕，又对上峰的调令置之不理，这些都已经说明他有造反之心了。

0: 既然我们控制不住了，那就只有把他除掉。你在行动队里找几个既有能力又忠勇的人来执行这个任务。要捉迷不悔，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1: 不能再犯错了。是。新路的既然要造反，就必定会跟共党方面的人联络，到时候我们来个一箭双雕，请记住我。我要的是结果。
2: 舅妈和囡囡怎么样了？受了点惊吓，没事儿，已经睡了。妍妍，我已经派了两个团，把西南总署给围起来了。
1: 舅舅，既然舅妈和囡囡已经平安回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先不要跟周芳怀他们纠缠。反正灭掉西南总署对您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舅舅，这是共产党的代表，也是我的领导林永同志给您的信。我把您之前的顾虑跟他讲了，他说，只要您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情不会再提。
0: 真的不会再提吗？
1: 当时的北平守将也为此苦恼过。 毕竟是这么多年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队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舅舅，北平那边已经接受和平改编，顺利过渡了，这足以证明和平改编的方式是经得起推敲的呀。舅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新的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在这个时候您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0: 国军现在是一败涂地，败有所因，在这我也就不想说了。哎，小燕，有一件事儿，舅舅想问你。
1: 您说，
0: 你是怎么把你舅妈他们给救出来的？
1: 对不起，舅舅，这件事情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0: 既然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对了，
1: 舅舅，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你没有什么打算。林永同志已经来到西南区了，他一直在等候舅舅的态度。舅舅，您如果决心已定，我尽快的安排您和林永同志见面，把具体的事宜商讨一下。
3: 这么说，他同意了。
4: 绑架事件之后，他恨透了那群狗特务。他同意跟您见面，把起义的事情具体的商谈一下。
3: 信也交给他了。
1: 交给他了。打消了一些他的顾虑。
4: 他有这些顾虑啊，我们能够理解。关于部队改编，还有之前的一些历史问题，等我和他见面的时候，我会和他当面说清楚。
1: 林代表。
4: 我建议趁热打铁，要尽快的安排见面，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定下来。我们这边没有问题，关键看陆上将那边了，还有见面的地点选择在哪里。
1: 他说，在他的部队驻地不太合适，怕给你造成无形的压力，同时军营里人多眼杂，也不太方便。
4: 有道理，陆上将粗中有细。 不愧是一员虎将。肖燕同志，你对西南署，你说说看，有什么合适的见面地点没有？
1: 程家有一处寺庙，我曾经去过，环境很幽静，也没有什么人，也不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比较适合会面和商谈。

0: 要不我们就把见面的地点定在那儿吧，具体的时间就定在下午2点，你看行吗？
1: 行，我同意。
2: 一些私事处理处理。还这样的才对，价值实在是太厚，来不及收拾了。

0: 来。
1: 什么呀？
0: 开了。
1: 三哥，你这效率也太高了，这爆爆图就算大功告成了。哎呀，
0: 哎，哥哥这两天可是累坏了，还好已经见了成效了，好好看一看怎么样啊。就这爆破图不出半天，西南区就是一座死城。
1: 那是啊，可我还真是不明白，你这么积极你图什么呀？
0: 少杰啊，你这话说得我很伤心啊。
1: 啊？
0: 图什么？还不是为了帮你啊。
1: 曾哥，你太让我感动了。要不这样吧，这安装炸药的事儿您顺便也给办了吧。
0: 行。眼看着党国气数已尽，我心里确实非常难过，真的还来得及多为党国效效忠吧。
1: 哎呀，曾哥，你心里要真这么想啊，那你这境界可比我高多了。我现在就是等着什么时候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我立马收拾行李走人。
0: 去哪儿？
1: 台湾呢？
0: 台湾？台湾能守几天还不知道呢，别弄到最后只剩下跳海一条路了。
1: 不至于。
0: 不至于？共军连长江都渡过了，一个台湾海峡恐怕不算什么问题吧。
1: 这梁海棠的行动队干嘛呢？忙什么东西呢？跑上跑下的，
0: 谁知道呢？一上午了，可能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开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路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穿前锁月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哎，所以它就在上面练，把它的寨门一关，哎，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以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2: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

0: 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纤道上，秉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1: 老一回我
2: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3: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恼火噻，货运要打湿了嘛。
2: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秉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3: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个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来，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2: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秉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秉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4: 因为我们这儿秉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2: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秉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

0: 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包，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秉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秉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秉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2: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3: 就要支持他，
2: 支持他
3: 再建一次个大商店，
2: 支持他。
3: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2: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回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秉安人就是这样，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0: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秉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树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树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秉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秉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1: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地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秉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

0: 己之心树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他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
1: 现在这水看哪能啊。
0: 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2: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丙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2: 这时候人家判我们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3: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2: 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

0: 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1: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喽，他要找个地方放喽，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并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三点过钟，他帮我抢先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职之事，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上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茶，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用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

0: 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丙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丙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1: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的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丙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的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街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丙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2: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1: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出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子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0: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2: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0: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2弹1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2弹1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

0: 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麦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1: 不害怕吗？
2: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0: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2: 飞机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花钱的眼嘛，他们是没有了。还有一个飞机嘛，就害怕的这个人，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的。一会儿没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跑出来。
0: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2: 小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1: 为什么不能拿？
2: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谁人不能拿？平分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3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3: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卫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0: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1: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0: 这就是当年你们修建的厂房。
1: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2: 那个打坝下不去，这个人工弯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都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1: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0: 您不害怕吗？
2: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停下来感觉这个挺大的很。
1: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守一班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不拉月儿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0: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1: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

0: 户型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些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1: 以前也不多么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是刚换过来的。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2: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4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1: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50年、40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成果，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3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4面8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10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 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

0: 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2: 正在砍，
1: 是3米长的35公分的花木。我们砍木是都是这个样子，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看坏了这个样子，刚才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哪还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吗？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1: 我们已经继续多岁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好嘛，我们还继续干，10年嘛，15年嘛，你看一看，就是说表演看一看，保护。
0: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有一股觉得，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的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退。

我去做主仆，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眼光龙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主仆啊。结果我们做主仆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主仆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主仆，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1: 都是神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洋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洋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洋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现在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那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

0: 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好，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恩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会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恩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1: 不是很哎，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爬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东西，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

0: 这一特再扩建到那个中路区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就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
0: 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
1: 对的，
0: 可以盖到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1: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0: 不是，它原址原件，
1: 原址原件，
0: 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力，那个
1: 气炸力原来就是。那可以，那可以。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木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2: 是，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1: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它那个有点。
3: 腾腾向上的感觉嘛。那他们两位的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4: 那是一样，没问题，
3: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今天有什么看法？
4: 欢迎关注，对，没问题。那这个问题我就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的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当然是过年回来祭祖了。
5: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思路，想到这个思路，思路就还跟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一块地方生化，他是这个，不同意思。
6: 所以，跟那个，
5: 没有啊，
6: 没有，这个在整一块，我留块地，
5: 他这里没有。
6: 啊，对，这个没有，
5: 他就是说他在里面，你刚才讲的有一点离心的那个什么，比较他搬走的话，他就说要想个地方给他换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0: 这些。 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 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或者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的比较远哈，
7: 是，
0: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普通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 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7: 是
0: 这个
7: 老朱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事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 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7: 对，
0: 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0: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香。
0: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要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筝。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哎，姐姐啊，
1: 化妆化妆，或者啊，或者啊。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

士双手队伍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丸丸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丸丸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丸丸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丸丸。
1: 台下
0: 乐琴丸丸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丸丸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丸丸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2: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2: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武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0: 没有段老总没有今天，我跟你讲，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枪了。
1: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失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5: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4: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6: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4: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0: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绳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7: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绳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

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讲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到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两个人一起，一个人负责在上面提醒游客，有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跨过这个路面，可能不经意的情况下容易攀跌倒，所以他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他来给我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他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就是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一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的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到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要两个脚蹲着，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蹲下去的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呼就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过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了个疼痛啊，就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

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讲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屏风钟是我们就是放神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0: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五一十一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下去七八次或者头十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四五次，每次放神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0-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神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头十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注意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到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作业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奇迹。
3: 你在冒汗是吧？
4: 我肯定在冒汗了，你看，全部都要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3: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4: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3: 更冷是
4: 吧？比上面更冷。
3: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4: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就差不多吧。
3: 40分钟。
5: 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字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0: 请。
6: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0: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很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个毫米到14个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 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他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了。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里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忌的很多。第一次放绳索的时候啊，实际上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40-50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的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来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到有很多的防护装备，直接撞到了上面，那种份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讲你还是换个工种吧。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伟森还是有点忍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奉从谋利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5: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呀，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

0: 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1: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那个塑料袋呢是放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0: 真好呀，
2: 谢谢。
0: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2: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暮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劝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残冰扫雪。我们分成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去铲。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铲冰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4: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2: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常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跳运下山。
0: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旅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5: 翻悬崖了，
6: 对呀，因为它要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得到。
5: 不乱丢垃圾，
7: 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8: 就太不道德了。
9: 对呀，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是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10: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11: 所以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0: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

0: 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1: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放成竹叶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山上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直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碧森，下悬崖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是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0: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谁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1: 请。
2: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0: 请你来回答。
3: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0: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4: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1: 好，
0: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5: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没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1: 谢谢。
0: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培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1: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 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森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神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0: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1: 谢谢。
6: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6: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7: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7: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4: 孤单吗？
7: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6: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7: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6: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护山守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公，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出来什么？
2: 不要乱来呀！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这样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6: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7: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8: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9: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1: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2: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3: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老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2: 我一个给你头，别去乱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3: 你敢？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2: 签了合同又怎样？
4: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3: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2: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3: 我说什么了？
2: 你太小看我们百宁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4: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2: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5: 王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2: 支书、卢姐、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在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4: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这内核的一场戏。
6: 每个人永随约魂无家，
4: 这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面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划着弩走过去，看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7: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深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
0: 心系村民，权势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憎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4: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5: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5: 下一个班华旗，纯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6: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7: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8: 我有同情心，劝说脱贫的，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

0: 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0: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2: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3: 他的父亲1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2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3: 要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兄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父亲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兄的父亲参加替黄兄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3: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5: 爸，
1: 哎，
5: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3: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叫吴章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1: 啊、哦，记得，张部长好。
3: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

0: 我来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1: 坐下，你先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就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在那儿啊，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
3: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
0: 然后就是往上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4: 这是我们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4: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5: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5: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郝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8: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9: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10: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1: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

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0: 源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1: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小姐回来了。
1: 啥大小姐？二小姐，你瞎嚷嚷个。
2: 都能。
3: 真大小姐啊，
1: 你可来了。
2: 兄弟们，俺已经投奔共产党了。俺想到你们还在山上受苦，过苦日子，俺今天来接你们下山了。
3: 共产党不会杀了咱们吧？
4: 俺们可是反共地下先遣连，以前和共党交过手。
2: 兄弟们，你们看看俺，俺站在这儿，就在你们面前，你们的罪有俺大吗？共产党如果真的要杀了俺的话，俺也不会活到今天了。兄弟们，俺是想通了，没有人愿意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愿意在山上当胡子当柳子，放着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见呢，啊，是不是？
4: 是，
5: 对。
2: 胡子不能当一辈子，天下也不可能乱一辈子。告诉你们，天下马上就要太平了。难道你们还想在山上过这种打打杀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吗？
4: 是啊，这胡子不能再当下去了。你们看，俺们不是被杀，就是饿死、冻死。大小姐，俺决定了，跟你下山。
2: 好。
6: 对，
7: 下山，
6: 下山，
7: 下山，
6: 下山，
7: 下山，
6: 下山。
2: 兄弟们，听俺说，俺下山以后，共产党没有为难俺，俺们以前的队伍也被他们收了编，以前的弟兄当了解放军。俺呢还是中队长，你们的傻豹兄弟当副中队长了。
4: 别理他了，他是党国的叛徒。
8: 你说啥呢你？
4: 别动！啊，别动，别动！
2: 李清，曾天养，
9: 大小姐重回大青山，怎么也不来看看老衲呀？
2: 你们，
10: 大小姐，你这么聪明，到现在还猜不出一清大师，他才是地下先遣连的首长啊！把他带走，
3: 走
6: 走
3: 走，快点走，
6: 走，
3: 快点！
9: 大小姐惊扰佛堂，佛祖生气了。
2: 你们究竟想要干啥？
9: 惊扰佛堂。投降异邦邪说，必受佛法惩戒。
2: 你还知道佛法？真正的一清大师在九泉之下看着你呢。
9: 没错，真正的一清多年前已经随佛祖而去了。老衲我才是木屯江真正的地下先遣队司令，特派员，执行军法。
10: 都看见了吧，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0: 谁还要下山呢？大小姐果然身手敏捷，不愧是山爷的女儿啊！
1: 你们这群恶魔！
0: 骂得好，大师，这是佛门圣地，我是凡夫俗子，我就不亵渎圣地了，你来吧。嗯，
2: 老衲原来和山爷那是朋友，我没少帮过他呀。哼，没想到他投降了共产党了，他背叛了我们。
1: 你这个畜生，他告诉你木屯江已经解放了，你们这些隐藏的特务迟早会完蛋的。
2: 不过丫头，你得先完蛋。
1: 住手！有要杀你就杀俺，姐！
2: 好一对姐妹情深呢，这一枪下去两条人命，值啊，值啊！
1: 兄弟们，把枪缴了，快快
3: 快快快快！
4: 统领，
1: 常叔叔，
5: 班长，
2: 常天恩，
5: 你认识俺老常？
2: 常天恩。你既然已经退出江湖，又何必卷入这恩怨之中？你会后悔的。
5: 佛祖要请你去十八层地狱了。
1: 常叔叔，不要杀他，留着他的命，让老百姓去审判他吧。
5: 这种人留不得。
1: 常叔叔，要活的。
4: 大小姐，放了他。
0: 常天恩。丹娘小姐，认识这个人吗？想不到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2: 放下枪，放下枪。
4: 大小姐，
6: 姐。俺感觉俺们出不去了，俺们都没想到一行大师他竟然是个坏人。
7: 你怕了？
6: 俺不想死，俺才刚刚当上解放军呢，俺还没当够呢。姐，你说咱会死吗？
7: 不会的。
6: 为啥呀？
7: 杨剑锋还有傻豹他们会来救俺们的。俺有个感觉，他们就在俺们附近。
6: 就在附近？你真的能感觉到吗？
7: 对，俺也不知道为什么，俺对杨剑锋的感觉一直都挺准的。有时候俺觉得他生病了，他就真的生病了。有时候俺觉得他在找俺，他就真的在找俺。甚至俺梦见的也是他梦见的东西。
6: 这是真的吗？那这也太神奇了吧。
7: 俺也觉得挺神奇的，俺也不知道为啥。就像现在，俺觉得他就在俺们附近。
2: 去把姓常的弄来。
4: 是。
8: 老常。
4: 哎，
8: 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4: 哎呀，你说这些干啥呀？
8: 不，俺得说，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4: 别胡说，你不会死的。俺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得把你救出去。俺把你啊，好好的交给老吴。
8: 不，老常，俺回不去了。俺对不起你。
4: 哎，好了，大小姐啊。你不会有事儿的，别忘了，你还有女儿在等着你呢。干什么你们？
9: 常天恩，绑起来！
4: 放手！
9: 老实点！
4: 你干什么？
9: 老实点！
4: 走！
6: 放手！
4: 走！
10: 剑锋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

0: 带进来，你们干啥？没干什么。老衲抄写经书没墨了，听说你是个英雄，我这血经里面三教九流的血都有，唯独缺了英雄的血。柯派元说你是个英雄。 来啊，给他放血！放开我！你会遭报应的。报应肯定会有的，不过这是特派员的主意，还是报应特派员吧。
1: 剑锋来了，俺感觉得到，他来了。
2: 丹宁，小红，丹宁，你在哪里？丹宁，
1: 剑锋，
2: 小红，
1: 豹子哥。
2: 赶紧干，一起走！丹娘，怎么了？
1: 里面有人。
2: 来，我来。小心！
1: 走，
2: 快走，快！你要走！啊！

0: 平常，走，
1: 走。

老成，老成，

0: 在这儿，常叔叔，我在这儿。
1: 张远啊，
2: 洛成，洛成，
0: 常叔叔，
3: 常叔，
2: 你不能死，洛成，洛成，你没有对不起谁呀、啊，洛成，我也不是你的什么大小姐，她是你的亲人呢、啊。他们下山，
4: 跟俺走。
3: 山爷，安大雷给你上香了。你活着的时候，咱俩没少斗，安大雷也没少败在你手里。现在你死了，安大雷觉得心里也难受。这木屯江畔啊，安大雷觉得孤单呀、
0: 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你怎么能给张东山祭拜呢？
3: 倒了，一棵大树就这么倒了。山爷呀、啊，你一路走好吧，等着安大雷啊，等俺许大雷一块儿过去，一块儿起居见柳子，咱俩一块儿当土匪啊。
0: 大当家的，俺知道你跟张东山根本尿不到一块儿去，现在太晚了，你根本不需要这么伤心，行这种三跪九拜之礼嘛。来，快起来。
3: 婆娘，俺不是拜张东山，俺是拜俺自己呀、啊。木屯江畔柳子无数，能称雄的只有山爷了。共产党为啥不来叫咱们？
4: 那是因为有山爷在，如今山爷死了，
3: 下一步共产党就来剿咱们来了。来吧，都来吧，做下一个山爷也挺好。
0: 大当家的，张东山的女儿丹娘已经被共产党收编为第五中队，正在紧张训练呢。俺听说丹娘派人回了大青山，把隐藏在地下的先遣队全都收编了回去，说不定马上要对付咱们呢，咱们该怎么办呢？
3: 该来的就让他来吧。走，叫上春妮儿跟师爷上会议厅商量商量去。啊，
5: 大当家的，有事商议。
3: 师爷，你可能也听说了，张东山死了，傻豹跟丹娘都招安了。嗯，那姓曾的特派员也让人给弄死了。哎，共产党下一步啊，就该对付咱莲花山了。你是师爷，你给大伙出个高招呗。
5: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东北局势，共军现在已经占到上风，势如破竹。但就眼下情况来看，沈阳、长春、锦州还在国军手里，共党一时还抽不出身来。三五九旅调往前线，宪打队势力有限，所以俺莲花山还是有回旋余地的。
3: 好，师爷还有啥高策呀？
5: 大青山完蛋之后，木屯江柳子就剩下咱们莲花山还算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当然还有正三炮柳子，但是他们起居不久，不成气候，眼看共军肯定会拿咱们开刀。
0: 师爷，那咱们该怎么办？
5: 如果俺猜的没错的话，正三炮柳子也在谋划出路。俺想过不了几天，他们会倾巢而来，与咱们碰杆合谷，共御强敌。
0: 师爷，正三炮这个人为人可是阴险狡诈，心高气傲，你说他会来投奔咱吗？
5: 会来的。这个人虽然心高气傲、阴险狡诈，但是他也知道，就他那点家

0: 阿弟，他不是共军的对手。不过他要是真来了，咱们可得小心为妙。
1: 好，
0: 俺这个师爷说的对，柳子嘛，都是刀刃上舔血，都是俺宁可负天下人的主。等郑三炮来了，大家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跟谁耍贼心眼子。鸵鸟，等郑三炮来了，咱们两家拍个巴掌。 一块儿听个响。
2: 大当家的，不好了！有一大队人马往咱们莲花山这边赶过来了。
0: 来多少人？
2: 有一两百人吧。离咱们还有几十里地。
0: 告诉兄弟们抄家伙，准备打。
2: 是，
3: 慢着。
4: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曹操，
2: 郑三炮。

0: 还有多远呢？还有，还有三十里吧。没想到俺郑三炮也成了丧家之犬，靠投奔他们过日子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知道那个许大雷和驼娘收不收留咱们呢？
1: 他敢？
0: 他若不收留，咱们就跟他活命。这许大雷呀，没什么，关键是那驼娘，她可不是好惹。还有那个军师梁明元。
1: 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三炮，你可不能蛮干啊！他们也应该很清楚，现在柳子一天一天不好过，再不和骨碰干，会死得更快。他们会收留俺们的。哎呀，炮爷，俺都不愿意说你了。你看，咱们也有几十号人呢，又有一片地方，俺都想不通为啥要放弃。
0: 这跑到莲花山来，说他这鸟人的嫌弃呢。
1: 咱们的队伍临时拼凑，工程也没做。莲花山地盘大，方圆200多里，地势十分险要。驼娘经营了20年，工程做得像铁桶一样。再加上咱们所有的人，共军是不会轻易动他们的。
0: 哎呦，哎呦，
1: 咋了？
0: 孩子在里面闹腾呢。
1: 俺郑三炮的儿子。
2: 哎呀，炮爷，三炮有事来求，礼数不周，请多包涵。
1: 哎呀，这几天没见，炮爷怎么还文绉绉的了呢？拿来，老身，
3: 来爷，小小心意，请多包涵。
2: 哎呀，炮爷，这可不是你的做派呀！刚才我跟驼娘还有师爷说呢，你就应了过去一句老话，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来来，师爷，来拿着。炮爷，想当初啊，木屯江畔大小柳子十几股啊，谁他娘的过得不舒服？自打共产党来了，忒他妈狠了！不到一年的功夫，方圆800里能叫得出名号来。
4: 就剩俺跟炮爷两家了。嗯，炮爷说的对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能碰干的河谷，顺无天意呀。
5: 对，
4: 对对对，驼娘，哎，你说呢？
6: 俺都听你的。
4: 大当家说了，天意不可违啊。咱们河谷之后势力增强，一则可以合力砸窑，那就没有砸不开的窑；二，咱们可以相互策应。
7: 应对共产党的围剿。哎，太好了，说的对。
8: 对，
7: 春妮儿，
9: 哎，大当家子，
7: 杀鸡宰羊，通知伙房，今天晚上俺跟炮爷一醉方休。
8: 行，里边请，来来来来，坐坐坐。嗯，同志们，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 为纪念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所做的演讲，张思德同志，
9: 报告，
8: 小红，有什么事情？
9: 毛主席，俺们都知道是咱们共产党啊大当家的，和他那个蒋总统啊平起平坐的，就是那个张思德同志，他是谁啊？他。

0: 张思德同志也是当大官的吗？小红同志，毛主席不是我们大当家，他是我们全国百姓翻身做主、得到解放的领导者。张思德同志更不是什么大官，他只是我们部队里头一名普普通通烧炭的战士。
1: 哎呀妈，那这毛主席也太伟大了吧！
2: 同志们，我们不要搞个人崇拜，要说伟大，是我们党伟大，我们的军队伟大，人民伟大。
3: 好，好，好，好，说得好。
4: 带人直插到这儿，就在这儿。
2: 报告，政委，军区首长电话。
3: 好，知道了。
2: 你们继续，我去一下。
3: 好。
5: 喂，司令员，我是吴慎之。慎之同志，解放东北各大城市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东北全境就要解放了。
6: 太好了，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
5: 目前战役即将打响，东总命令，各县的县大队要编入正规军，参加消灭东北国民党主力的大决战。你们县大队也要立即开往前线。 除了留一个队的兵力驻守县城外，其余的由李大伟带队，即日开拔，限3日内到达佳木斯。
2: 司令员，现在土匪仍然很猖狂啊！
5: 不要这么多条件嘛，这是命令。
2: 是，坚决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解放东北全境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为了配合前线作战，省军区首长命令我们县大队，除留下一个分队驻守县城外，其余的跟随李大伟大队长，即刻奔赴佳木斯，奔赴前线。同志们。 我等你们立功的消息，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大声点！
1: 有，
0: 很好。

0: 给我杀！
1: 过瘾呐！
2: 走吧你！
1: 老子打赢仗了，三胖，这些人给你收拾了，让你过瘾吧！
0: 见鬼去吧！
3: 第一列队，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4: 陈建同志，
3: 指导员，报告指导员，第五中队正在训练，有所指示。
4: 继续训练吧，你给我来一下。
3: 是，长虹，
5: 走，
3: 继续训练。
5: 是，
6: 建鹏，有什么任务吗？
4: 没有。
6: 每天就这么训练，没啥任务，这咋回事啊？
4: 丹江同志，景白真被砸了，还死了人。
6: 什么？
4: 我找政委要任务，政委对我说，咱们五中队还得加强训练。
6: 他是怕咱们打不赢吗？
4: 所以我们要争口气。
1: 过瘾呐，炮爷啊，太过瘾了。咱们自打河谷以后，真是力量大增啊！砸腰变道，无往不胜啊，炮爷！
7: 啊，是啊，雷爷，咱们两股合并砸了那个井白镇，真他娘的过瘾啊！
8: 贵啊！
9: 大当家了，炮爷，最近咱们也算是顺风顺水，但是共产党很快会接到报告，对咱们围追堵截呀、啊，咱们要未雨绸缪，早做应对才行。
1: 那以师爷之见呢？
9: 俺莲花山十年有余，略有些家当，不堪战火蹂躏。俺建议将主力开除莲花山，另居莲花山老鸭嘴天险，

0: 在山中仅留老少妇孺和少量留守兄弟，迫在之日，共产党也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炮爷这莲花山后山也可如法炮制。如此，两股主力开出后，咱们尽量接近，这样可以相互策应。如果共产党围剿莲花山，炮爷可率众，使共产党腹背受敌。
1: 如果共产党围剿莲花山，老鸭嘴天险，后山大当家的率众断其后路；如果共产党对俺两股柳子分而围剿，那咱们留守寨中的兄弟击杀而至，这样也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至少可解围剿之危啊！
2: 师爷高见呐！啊，
1: 报告，
2: 剑锋同志，
1: 政委，
2: 你来的正好，火烧眉毛了。
1: 那两股土匪太猖狂了，欺负到咱们头上了。昨天晚上，他们砸了莲花乡政府。什么？他们又砸了一个？
2: 对，莲花乡政府被砸以后，损失惨重，老百姓过冬的粮食、乌拉草一律不剩，一根不留。我已经通知出去了，统计受害人数，按人造册，开仓放粮。
1: 那我们去剿了他。政委，
2: 你马上下命令吧。剑锋同志。
1: 你冷静一下，咱们县大队主力调走以后，咱们县城的驻防就一个中队，拿什么去剿？
3: 政委，我们第五中队训练了一个月了，为什么不用？
2: 丹娘他们下山才几天，才一个月，远远不够。再说，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况且，大青山柳子和许大雷、驼娘、郑三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3: 说来说去就是信不过俺。

0: 政委，我们第五中队训练了一个月了，为什么不用？丹娘他们下山才几天，才一个月，远远不够。再说，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况且，大青山柳子和许大雷、驼娘、郑三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1: 说来说去就是信不过。嗯，
0: 丹娘同志。
2: 丹娘。
1: 看来你们共产党并没有把俺们从大青山下来的兄弟当自己人啊！不，
0: 丹娘，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俺看你就是这个意思。丹娘，
0: 你看啊，你们整训还没有结束，战斗力还有待提高。更重要的是呢，你们还要保护县城。
1: 说得好听，反正就是信不过俺丹娘。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俺是看清了，只有共产党才是掷弹投奔。
0: 要不是之前俺参加过那些政治学习，今天听到你们说这些，俺早就反了水了。哎，
1: 丹娘，
0: 别胡说。
1: 你别怕，现在俺已经知道那些道理了。俺知道，解放军才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只有解放军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
0: 这话说得对，行啊，丹娘，学得挺快啊。
1: 这些话俺都是跟萝卜长学的。<笑>有啥好笑的？
0: 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们要是再信不过俺，俺就带着兄弟打回大青山当土匪去了。好一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丹娘同志，看来啊，我这个政委欠考虑。好，你的要求我答应。真的？当然真的。来来来，过来。
1: 你看，这几天郑三炮和许大雷砸的几个地方，他们主要是集中在莲花山一带附近，那里离县城最远，离老林子国境线最近，从那儿往北100多公里就是苏联。政委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过了国界？
0: 对，我们兵力不足，不好打呀。
1: 俺倒是觉得这莲花山就是一块豆腐，只要政委下命令，俺就能灭了他。
0: 丹娘同志，你的勇气可嘉，但是咱们不能轻敌呀。
1: 俺不是轻敌，要是许大雷和郑三炮没有上山，俺是不敢轻易说这话的。在咱们大青山柳子，大家伙都知道，那个叫驼娘的确实是个厉害的人物，他霸占着莲花山，立下了许多规矩，什么七不抢八不打九占条的，方圆100里的屯子他都不让人砸。 还别说，这周围的老百姓啊，都护着他，把他当成女生人呢。这要是许大雷和郑三炮没有上山，这仗确实不好打。不过，这个驼娘当土匪还行，看男人的本事嘛，就差了。那个许大雷是个什么人物啊？他就是个混蛋。自从他上了山以后，见人就抢，见屯子就砸。
0: 现在那个郑三炮又上去了，
1: 俺敢保证，这周围的老百姓早就恨不得扒了他们的皮了。政委，俺敢跟您保证，只要您下命令，一个月俺就能收了莲花山。
0: 丹娘同志，看来我得重新认识你啊。
1: 您这是同意俺的意见了？
0: 对，我同意了。
1: 好，那俺马上过去训练一下部队，这几天就出发。
0: 你放心。
1: 我一定当好你的后勤部长，
0: 那太好了，我们就可以安心打仗了。
1: 政委，丹娘，
0: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1: 杨建峰，
0: 出
1: 去。
0: 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1: 哎呀，你出去！反正这话你不能听。

0: 丹娘同志，政委，现在可以说了吧？政委，在俺们那边有个规矩，就是出师之前，一定要有个彩头。
1: 什么彩头啊？
0: 就是为了图个吉利嘛。俺和杨剑锋拜堂入洞房都有2个月了，俺也没有圆房。
1: 俺觉得，俺是想和他圆房。
0: 圆房？现在？
1: 对。
0: 丹娘同志啊，这是一个私人感情的问题，组织上不能干涉。我们共产党讲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啊。
1: 政委，俺不是要组织干涉，俺也不是要给组织带来什么麻烦，俺只是希望你个人同意。政委。 俺没什么文化，但是俺知道，只要和男人拜了堂、入了洞房，那俺就是他的人，俺生是他的人，死也是他的鬼啊！要是咱们连堂都拜了，他还不和俺入洞房，啊，还不和他圆房的话，那他就是休了俺，俺这脸往哪儿搁呀？俺现在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0: 不，你不要这么说。 丹娘同志啊，同志们都是你的亲人，
1: 这不一样，政委。

0: 你干嘛呢？站着也能做梦啊！
1: 没事。
0: 政委，俺求您了，俺喜欢杨剑锋，俺不能离开杨剑锋，俺要是没了杨剑锋，那俺就什么都没了呀。政委，这次俺出去打仗，俺说不准就死在外头了。死俺丹娘不怕，可俺。 俺不能和自己心爱的男人拜了堂，还没有圆房就死了呀！您不是说过，只要俺的恋爱是自由恋爱，没有人强迫的话，那就是受俺们组织保护的吗？那俺和杨剑锋就是自愿的呀，俺们拜堂没有人强迫俺们。
1: 丹娘同志，你听我说，你不要激动啊！我跟你说，这个杨剑锋上大青山之前啊。 就跟那个白云有恋爱关系了，
0: 那他为啥要和俺拜堂？杨剑锋和俺拜堂，那大青山几百号人是看得真真切切的。

0: 俺这辈子没有求过谁，俺也不想和白云抢男人。俺只知道，俺和俺的男人拜了堂，那就是他的人了。政委，俺知道白云是您的女儿，但是这件事情上，您不能偏袒他，咱们得讲个理，不是吗？
1: 丹娘同志，你听我说，你不能这么想。
0: 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吗？
2: 事实就是，事实就是俺嫁给梁剑锋，他就是俺的男人。
0: 政委，哎，
1: 你起来，你起来。
0: 政委，你听俺说，俺爱杨剑锋，俺必须跟他在一起。
1: 你要是不让俺和他圆房，俺这次出去打仗，俺就死在外边。丹娘同志，你快起来！丹娘，你起来，起来！我跟你说，丹娘，你听我说，这个个人感情和工作是不能混淆的，是两码事。你听我说，这个杨剑锋和白云，他们已经……
0: 政委，
1: 小云，
0: 我跟杨剑锋什么也没有。
1: 我和杨剑锋什么也没有。小云，
0: 我祝你和杨剑锋幸福。
1: 小云，白云。

0: 是吧？建宏同志，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小云、丹娘都很难过，我是过来人，我理解这种感受。政委，
1: 你怎么？
0: 政委也是人嘛。我今天是以家长的身份来跟你说话的，从这个角度，你、小云、丹娘都没有错，是这个时代造成的，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小云退出，也许是最好的结果。毕竟，和丹娘相比，她有爹，有娘，还有组织，她很幸福。而丹娘失去的太多了，她更需要同情啊。
1: 可同情不是爱呀。
0: 不，同情也是一种爱。建鹏同志，比如你上大青山，为了争取这支队伍走向光明。
2: 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你说，这仅仅是同情和感恩吗？
0: 不，我觉得这不全是。对，这就是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爱，是救赎。建鹏同志，我今天不是作为政委跟你说话的。 作为父亲，我希望你能坚强一点，试着和丹娘去接触，这也是革命需要的。

你哭出来，心里头会痛快点。来，坐。

0: 小月啊，泪水有时候比笑容更可靠，泪水是真情流露，笑容有时候会掺杂着虚伪。你哭过以后，你会觉得天还是那个天，还是那么蓝，还是那么纯净。小月啊，人经常会碰到两难的选择，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舍弃，不得不做出牺牲，虽然这种选择有时候很痛苦，但是我们必须选择。
1: 爹，我是想我跟丹尼尔总有一个要退出，总有一个人要痛苦。

你已经长大了。你既然选择了退出舍弃，那你就必须战胜自己。以后你还要跟剑锋丹娘一起工作，朝夕相处，要处理好这样的关系。

0: 爹，我明白了，我现在已经没那么难受了，你去忙吧，我没事了。哎，
1: 小鱼啊，记住，你是个战士，不要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中去，明白吗？爹，放心吧。
0: 嗯，好，歇着吧。

0: 姐，坐吧。姐，咱啥时候出发呀？
1: 再等等吧。
0: 再等等？姐，那郑三豹和许大雷那可都是杀人放火的人啊，咱要是多等一天，那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姐，姐，俺听说他们要是不答应你和杨剑锋圆房，你就不发兵是吗？姐，你咋这么糊涂呢？这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啊，你不能把他们融在一起啊。姐，你这可是要挟。
1: 俺没有要挟。
0: 你这就是要挟。姐，对不起啊。
1: 小红，你变了。
0: 姐，大家都变了，但是俺还是原来的小红，但俺觉得更多的时候咱们是同志。

0: 姐，就像原来俺跟豹子哥在一起一样，你说他不稀罕俺，不答应俺，俺难道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不出去打仗了？
1: 俺都知道，我会去找政委的。
0: 姐，你终于想开了。

0: 报告。哦，是大娘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哎，坐下。
1: 政委，俺错了。知道什么地方错了吗？俺不应该把个人感情的事儿和党的事业搞在一起。
0: 向组织认错，俺错了。哎，
1: 来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你这才错了，咱们共产党不行这套。是，
0: 丹娘同志，真的想通了？对，
1: 俺不应该拿个人的事情来麻烦组织。
0: 好，来，坐下，很好。 丹娘啊，咱们每一个同志都是组织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们的喜怒哀乐，组织上都会关心。你跟建锋同志的关系是私人感情的问题，组织上不能干涉。但是，你能意识到以事业为主，作为长辈，作为政委，我非常欣慰，也很高兴。
1: 政委，你就下命令吧。
2: 啊，都到齐了。同志们，到齐了。现在我们开个会。建锋同志，你来介绍一下。
3: 是。
2: 同志们，自从许大雷、鸵娘和郑三炮合股以后，趁我现大队主力调往前线之机，疯狂撒谣。上级决定，由咱们新成立的武中队负责围剿莲花山。
3: 论打仗，你别挨枪，你说怎么打，俺就怎么打。
2: 老子最恨把老百姓往死里砸的胡子，兄弟们，砸了他！
3: 对，砸了他！俺也同意砸了他。哎，
1: 我提个建议啊，我建议啊，咱把兵力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县城里面，另一部分就以游击的方式袭击他们。
3: 啥？打游击？
1: 对付几个土匪还需要打游击？这是打啥仗啊？
2: 俺觉得，一个是把莲花村的屯子们都组织起来，让许大雷他们不敢随便动手；二一个，咱们先风风火火的开上山去，堵了他们的路，让他们不能随便出来，是不是？
4: 对，
2: 我想这是一个好办法。如果我们主动出击的话，我们是客，土匪是主，我们推上山去，守住各个要害。如果土匪坐不住了，他们就会主动攻击，所以。 这就是反客为主之计啊！同志们的想法很好，特别是丹娘同志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4: 他本来就是胡子嘛，胡子当然熟悉胡子了。
3: 你说什么？
2: 你那堂哥真厉害，以后够你受的。售后同志，你这说法不对啊，以后得注意啊。同志们，原则上，我同意丹娘同志的建议。
5: 在武中队的基础上，你们拿出一个详细的作战计划。
6: 是。
5: 俺这不是说真话呢吗？这老鸭嘴啊，如果守不住，共军就有可能直接攻上咱们前山。不过，这共军要是真想过来，那他可得长翅膀。
6: 有你们男人在，俺就放心了。是死是活，俺都跟着你。
5: 这话爱听。
6: 大雷，啊，大雷，你说这一次咱能熬得过去吗？
5: 熬呗，俺也不知道。如果真能熬过去，咱俩就做长久夫妻。俺大雷会对你好的。要是熬不过去，也没有关系。

0: 反正咱俩埋一块儿，这有个伴儿。
1: 真心话，
0: 真的。你们男人落难时是夫妻，到时候遇上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儿，还不照样衣锦还乡去上个三妻四妾的？
2: 你不相信俺大雷啊？那俺大雷发个誓，俺许大雷对天发个誓，俺今生今世，只不，还有来世。
1: 只爱驼娘一个人，如有变心，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不许说瞎话，大雷，咱们当柳子的，只敢想今天，不敢想明天。有你这句话，俺就不枉费此生了。你说咱俩为啥不隐姓埋名？
0: 干脆远走高飞呢？俺也想过，但都晚了，不可能了。只怪当初咱俩没有看清形势，应该早点下山投这些不开心的事儿了。俺大雷嘴臭，净说难听的。
1: 哎，这不怪你，事情明摆着。大雷，你把郑三炮安排在后山，可靠吗？
0: 可靠。
1: 郑三炮
0: 的为人比狼还狠。
1: 俺不相信他。原来呀，可能是。现在不一样了，共产党拿枪顶着脑袋上。放心，郑三炮不傻，他要傻，他不会投咱这来。哎，
0: 但愿郑三炮守的后山不会出事。
2: 放心吧，走，看看工程去啊。嗯。
3: 祖三立了红头，先将三太宰搭建。怎么那么高兴啊？嗯，双喜临门呐！哎，不高兴的不行啊！
4: 哪儿双喜临门了？
3: 一喜，老子有小了；二喜，手中有兵，库里有粮。
4: <笑>哎呀，三炮，俺们现在是越过越好了。哎呀，可惜了，山爷树大招风，这当上中将司令还没几天就……打住打住啊！快快给俺打住！你开口山爷，闭口山爷，俺受够了。你能不能顾及一下俺的感受啊？啊，哼！
5: 三炮，你咋这样说话呢？现在俺大小两条人命都是你的了，你还想咋样啊？
6: 炮爷，炮爷，炮爷，哎呀，狗改不了吃屎，咋咋呼呼干啥呀？
5: 哎，炮爷，哎，按你的吩咐，这工事掩体，都给弄好了。
6: 哎呀，
5: 弄好了，弄好了，你就放心吧。这他娘的鬼天气！ 冻得那嘎巴嘎巴响啊！这地上冻的那一刨一个印子，咱在这后山上，那就算扎根儿啊。贡月甭想打那儿过。嘿嘿，炮爷，咋样？这咱来了，那许大雷那小子心里边，你放一大半儿啊！
4: 哼，别许大雷，许大雷的，俺说你在死脑筋呢。当今这世道啊，啊，谁还管谁呀？俺告诉你啊，共军来了，咱打得过就打，打不过。
5: 他娘的，咱就跑，还管什么许大雷莲花山呢？哎呀，炮爷，这忒损了吧？咱跑了，这莲花山呐，那可就完了。
4: 俺说你死脑筋吧，你还不服啊？天大地大，爹大娘大，逃命最大啊！来，好好整几杯。
5: 来来来来，
4: 来，
5: 是是是是，哎呀，给你满上了，哎呀。
7: 给老子精神点啊！是。现在共军就在山下，眼睛给老子贼实点。谁要是把共军放进来，老子就把他脑袋摘了。
8: 放心吧，共军就是长上了翅膀，他也飞不过来。
9: 许大雷，你个王八蛋，
10: 就是个王八犊子，
7: 娘的！
8: 哎呀，这日子还咋过？你说跟个耗子似的，一天搁这猫着。你说是不是？
11: 谁他娘说不是呢？活一天算一天吧。
12: 我你奶奶！我说什么呢？来人，把他给砍了！快把这两个，快！
13: 哎，大老爷，
12: 给绑了！给我绑了！快点，把他砍了！
13: 兄弟们，跟着你师姐。

0: 饶了你们，拉出去砍了！哎呀，
1: 大当家的，用人之际都像留人呐！
0: 留什么留？杀一儆百就这样的留什么留啊？
2: 大当家的，共产党笼络人心，咱们不能失去人心呐！何况这些都是跟着咱们多年的兄弟，
3: 那也不能留这样的。
1: 大当家的，
3: 别砍他呀！
0: 大当家的，
1: 哎呀，
3: 这什么人啊？哎呦！
4: 鸵鸟，你不在莲花山的吗？你，
0: 俺
4: 闷得慌。经上有一只老鸭，一直在林子后面叫，俺担心这边，就过来看看。
0: 这两个阿坝犊子，让他俩站岗，他给老子偷懒，让共产党攻上来，不都得完蛋？
5: 大当家的，饶命啊！
6: 饶命啊！

0: 弟兄们。啊、同志们，别笑了，俺这是说惯了的。同志们，咱们第五中队是新成立的飞虎队，从今天开始，咱们要拉出去和许大雷还有郑三炮他们那些怂货干仗去了。俺可是在政委那儿放了狠话的，这窑要是砸不下来，姑奶奶就不回来了。
1: 对，
2: 不回来了，
3: 不回来了。
4: 大娘，别满嘴跑火车，瞎咧这个啥呢？这是做动员工作。
0: 俺是在做动员工作啊。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去纹。

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别笑，俺这是说惯了的。同志们，咱们第五中队是新成立的飞虎队，从今天开始，咱们就要拉出去和许大雷还有郑三炮他们那些怂货干仗去了。俺可是在政委那儿放了狠话的，这瑶儿要是砸不下来，姑奶奶就不回来了。
1: 对，不回来了。
2: 干娘，别满嘴跑火车，下令这个啥呢？这是做动员工作。
3: 俺是在做动员工作啊。
4: 同志们，咱们的队伍里面除了几个老战士之外，其余的可都是咱们大青山的人。这一仗要是打输了，俺可丢不起这个人，是不是？
5: 是，
4: 不能当家的，俺们绝对不给你丢人脸。
3: 叫什么当家的？叫队长。
4: 好，俺看大家都挺高兴，俺也挺高兴。打了这么多年仗。
0: 就他娘的，今天最高兴，知道为啥吗？因为咱们已经不是土匪了，咱们是解放军战士，是不是？
6: 是。
0: 解放军战士。
4: 咱们得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好，下面有请指导员讲话。
7: 好。
0: 同志们，我们这一次的对手，就是你们的老朋友，郑三炮，还有许大雷，这两个家伙名头挺大的。
4: 其实都是怂货。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上马，目标莲花山，出发。
0: 是。
4: 是。
0: 杨建峰，你刚刚为啥不让俺把话讲完啊？谁不让你说完了？
3: 不是你说俺嘴里跑火车，瞎嚷嚷，这是动员会吗？
0: 不对吗？你说你啊，我们解放军是在做动员，哪像你呀，满嘴都杂杂的，你以为做土匪呢？
3: 俺不是说习惯了吗？哎，怎么了？
8: 你瘦了。那天的事情，俺不是要队长。你想多了。我没事儿。
3: 你再难过，你以为俺看不出来吗？咱们都是女人，俺也……
8: 什么也别说了，
3: 俺要说。 白云，俺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俺很自私。可是俺真的离不开他，俺下过很多决心，可俺没有办法离开他。这么多年来，俺一直是一个人，俺也觉得自己特别孤独，没有依靠，没有着落。俺就像一根稻草一样，一直在水上飘啊飘的，没着没落的。你知道？ 这么多年来，俺最多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是害怕。俺觉得俺自己很孤独，很无助，也很空洞。但俺一个人的时候，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应该干啥。那种感觉让人窒息。有时候俺觉得俺身边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空洞都没有，那种感觉，你明白吗？你肯定不明白。这么多年来，俺一直是一个人，俺从来没有依靠过谁，俺也没有想过要依靠谁。你跟俺不一样。

0: 从小有爹，还有娘。更重要的是，你有你的组织，有你的战友，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也知道你要去哪。可是俺不知道，俺不知道为啥要这么活着，也不知道明天要去哪，俺就活得这么没着没落的。可是你知道吗？当俺遇到杨建峰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不一样了。俺想依靠他，也能够依靠他。他让俺不再害怕，俺就像看到希望一样。俺想留在他身边，俺也不能没有他。俺要是没有了他，要是没有了他，俺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俺把你当做俺的好姐妹，这件事情是俺对不住你。
1: 没有，没有什么对不对得住的，是我自己愿意。
0: 俺不愿意，不愿意看到你这么瘦下去，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可这也是俺的事儿，在俺的心里，你和杨建峰同样重要。
2: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3: 是，大家原地休息。
2: 哎呀，还冷吗？
1: 有点，我没事儿。
2: 同志们，再过一个山头就是莲花山了。进入莲花山，必须经过老鸭嘴天险。大家先留在原地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补充体力，我和傻豹另外带两个人前往莲花山去老鸭嘴侦查一下。
3: 好，
4: 俺也要去。
2: 我们一起去吧。
3: 走，大家原地休息。飞云姐，飞云姐，歇会儿吧。
2: 好。娘的嘞，真险啊，这坡度这么大。
3: 来，给俺看看。真不好打呀！别说是打，就是临江冲上去，站都站不稳呢。
2: 没错，
0: 没有闯不过的关，只有下不到的功夫。哎，你在干啥呢？
2: 我画图呢，把这里的地形啊都画下来，然后我们再商量怎么打。
0: 打仗还有这么多名堂呢？
2: 同志们。难怪郑三炮跟许大雷如此张狂，这莲花山确实十分险要。你们看，前山只有一条路，可必须要经过十分险要的老鸭嘴；后山有两条路，也都十分险要。要是我们硬攻的话，我们会损失惨重的，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打得下来。
0: 咱们很难打上山，可是他们想要下山也没那么容易。这种地形对咱们双方都是公平的。
2: 不错。
0: 怎么了？
2: 他娘，你虽然没有读过书，也没在正规军里干过，可是你的天分还真是个打仗的料。你说的对，地形地物对我们双方来讲是公平的。咱们要是能打下老鸭嘴，对方肯定要来争夺，那样咱们就能反客为主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不进攻了？
2: 没有，进攻肯定是要进攻的，我们哪里都不找，我们就打老鸭嘴。只要能够打下老鸭嘴，失去了地利，他们就得来抢老鸭嘴，这不就自动送到我们枪口下来了？
0: 那咱们现在打吗？
2: 不行，白天不能打。你看，连猴子都爬不上去，我们得想个办法。同志们，我们继续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我们应该先找个村子安顿下来。
3: 那你去。
2: 好。

0: 剑锋，
1: 哎，大娘，干啥呢？你来的正是时候。来，你过来看看。哎，
0: 你看呐，我觉得咱们前山不行，可以从后山着手。我就不相信这莲花山是用铁打的，爬不上。说到这个，俺倒是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说。
0: 你看。 咱们可以先借打老鸭嘴，把许大雷的目光吸引过来，然后咱们再派部队去侦查，俺就不信了，这么大一座山，难道只有三条道吗？
1: 不行，土匪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来了。如果这一打的话，我们岂不是暴露了？
2: 可是你偷袭不行的话，就只能明打。指导员，大娘也在啊。
0: 俺在和指导员蒋工作呢，你来干啥？
2: 我来汇报情况。
1: 白云。
0: 坐吧，
1: 不用了。那个，我就是刚刚帮队员检查脚的时候发现什么？说，
0: 发现傻豹和瘦猴他们不见了。啊，
1: 不见了！
0: 我在他们床上发现了这个。
1: 队长、指导员，我和傻豹去探老鸭嘴，不要担心我们。
0: 胡来！
1: 哎，大娘，你去哪里？
3: 俺必须去接应他们。走。这么高，上不去咋整？我能上去。
4: 你能上去？
3: 必须的。傻豹哥，我上去的时候你帮我看着点。如果有发现敌人的话，你帮我顶住啊。
4: 你自己小心啊，快！
3: 这天气牙齿都冻住了，鬼才会来呢！这可不能怕，要是让大当家吃了，小命都没了。你吓唬谁呀？大当家的不断，公爵也会断，反正没几天活路了。
5: 呸呸呸！瞎说什么呢？想什么不？想去死啊？
3: 啊！
5: 下了悬崖，一跳下去，圣德劫了。
6: 哎呦，哎，
3: 袁师爷。
6: 兄弟，有啥情况没有？
3: 没有，这冰天雪地的，鸟的翅膀都给冻住了，更何况是人呢？
6: 鸟的翅膀会冻住，但人的双腿可冻不住。看好了，
3: 师爷说的对啊。

0: 什么情况？娘，这什么都没有啊！
1: 看清楚了没有？
0: 天哪，看清楚，黑乎乎的，这冰天雪地的，到处滑溜溜的，人走在平地上都会摔倒。你见过有谁能从这里上来啊？
1: 没有人就好啊，兄弟，辛苦了，看紧点。
0: 指导员，指导员，
2: 你怎么没被打死呢？
0: 指导员，你真打我干嘛呀？我和小猫跳下水。
3: 先锋。
4: 也不能完全。
5: 怪兽猴，俺有错。好了，快回去。
4: 娘，你们走。哼，这俩口子越来越像一对了。怎么了？俺中枪。啊，那走，快回去，走走走。哼，逞什么英雄，居然跳下去潭水。
5: 怎么，
4: 不摔死你们呢？你现在是老资格老同志。
0: 啊！你这是给大家做的什么榜样？你这么做给我们新来的同志们树立的形象，对吗？啊！
6: 指导员，你就别再批评我了，我知道错了。
0: 你还知道错了？其实我心里觉得我没有错啊，可是我要不承认错的话，沙包要多挨会儿疼。
6: 沙包说啥话？啊！
0: 什么？
6: 这……
0: 嘿，
6: 你
0: 怎么不早说呢？
6: 是你说别让我说话，
0: 赶紧去叫白云，叫白云。
6: 是，
0: 这么云，
6: 快坐坐。 白云，怎么样？伤的严不严重？
7: 一点皮外伤。什么皮外伤啊？这么严重？
6: 哎，没啥，
7: 俺这皮糙肉厚的，这点小伤，也不是没见过。这个死瘦猴，俺饶不了他。
8: 大娘，这事不怪他，是俺要跟他去。
6: 那也不行，怎么说他也是个老战士了吧？
7: 大娘，你别再大吼大叫，他都伤成这样。
6: 姐，
7: 他
6: 受伤了，你去看看去吧。嗯。

0: 咋哭？俺没死。
1: 我们走了。
2: 你们聊吧。
1: 疼吗？
0: 哎呀，不疼，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
2: 昨天晚上，傻豹和瘦猴去探水，虽然违反了纪律，傻豹还受了伤，可这一枪没有白挨。这样看来，这莲花山并非高不可攀。你看，瘦猴他不都是已经爬到一半了吗？
3: 指导员，说的倒轻巧，光我一个人爬上去也没用啊，你不知道。上面土匪特别多，光我一个人爬上去，不是照样给打下来了吗？
2: 别打岔，话还没有讲完呢。
3: 哦，你说，你说。
2: 据情报，那个郑森豹和许大雷柳子河谷以后，还是没有扭在一块儿。许大雷和驼娘的人驻扎在前山，他们是以老鸭嘴作为屏障。郑森豹他们有100多个人，驻扎在后山，那儿有两条通道，十分的险要。
1: 这两股柳子加起来有300-400人。是咱们人数的几倍啊。
2: 对，胜负不在人数多。第一，我们经过这一年的打击，土匪们对我们飞虎队是谈虎色变，所以他们的士气不如我们。第二，现在真正敢负隅顽抗的就只有几个匪首和几个中层骨干，因为他们手上有了血债，知道回不了头，所以他们只有死抗到底。一般的胡子他们还是希望活命，甚至还想趁机投降呢。
1: 还有一点啊，许大雷的柳子大多数是马队，马队下山砸窑倒是挺利索的，可是上山打仗的话，他们的马活动不开。
2: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1: 据俺对郑三炮这个人的了解，他这个人自私，只顾自己，咱们打仗的时候要是给他施加压力，他一定不顾其他人的死活。
2: 那你的意思是？
1: 你们看，咱们打后山有两条路，到时候咱们留下一条路，他绝对会从那条路逃跑。你这么看着俺干啥呀？
2: 我想看看你还是不是以前我认识的爱流鼻涕的丹娘。
4: 看来还是丹娘你有办法。
2: 好了好了，开会开会吧。
1: 俺是觉得郑三炮离开了莲花山，这两股柳子也算完了。
4: 怎么叫完了？
1: 驼娘、许大雷的后山被攻破，这个山他们也守不住了。那个郑三炮，他只要离开莲花山这个根据地，冰天雪地里他也活不了。
2: 那我们就这么办吧。你是队长，你来分配任务吧。
1: 行，这样，你带领瘦猴两支队伍攻打前山，设法攻占老鸭嘴。俺和小山东带领两支队伍攻打后山，咱们晚上行动。
5: 好。
0: 哎，队长，那俺打谁呀？
1: 你受了伤，在家待着，哪也不用去。
4: 还有我呢，还有我。
1: 你也是，不许出去，在家留着，万一有个伤员，还得急救呢。
4: 凭什么你们去打仗，我就要留在家里啊？
1: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晚上弹药多带一点。
6: 我说，
0: 好，
6: 这回许大雷肯定死定了。
2: 你怎么那么肯定？
6: 想知道啊？那我告诉你吧。因为你两个堂客又吃醋了，
2: 求求你，抓住这死猴子！
7: 你小子，
2: 站住！站住！
0: 打他！打他！跑！
8: 咱们啥时候开始啊？
1: 不急，咱们等指导员那边打响了，咱们再打。
8: 为啥？咱们应该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现打才对啊！
1: 咱们是偷袭。指导员那边也需要你，去他那边吧。
4: 可是我就一个人，分身乏术啊。
1: 小振东，看着他。
4: 为什么？
1: 这是打仗，俺不想你被子弹打死。再说你死了，谁敢抢男人？走，
4: 走。哎，
8: 文远，
2: 再见隐蔽，快。
0: 怎么回事，师爷？
2: 听枪声是老鸭嘴方向，大当家的，一定是共军开始偷袭了。 这是后山方向，看来九三炮那边也受到了攻击，共军是两边都下手了。
0: 他奶奶的，共产党是吃了豹子胆了，敢打老鸭嘴！
1: 这支队伍，走
0: 走。

0: 大佬，见到！
1: 咋回事？
2: 那边有弓，弓军偷袭！
0: 有多少人？
2: 好像有很多很多。
0: 他奶奶的，就是来10万人也给顶着老鸭嘴！
3: 走，
4: 快，
5: 快，
4: 跟上！
5: 走！
4: 撤援！别过来！

你挺住，你不能死！赵云，赵云，指导员，谢谢你总，学习把我带出来，我真的很感谢，我不后悔，指导员。

0: 三炮，咱们这样太不仗义了。
1: 咱们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
0: 那俺去收拾一下，很快。

0: 姑奶奶，快点儿！怎么了？
1: 不行了，俺腿软，走不动了。来，兄弟，快去把康康叫过来。悄悄说，不要声张。来，走。
2: 咱们撤吧！
3: 不能撤！现在撤，敌人从上面压下来，咱们只能一个死。交掩护，姐，你快看！
2: 要不要堵住他们？
3: 不行！现在咱们要是堵住他们的话，他们会拼命的，拼命！咱们拼不过他们！停止射击！
2: 停止射击！
4: 停止射击！
5: 为什么？为什么不打了？
3: 莲花山的兄弟们！你们听着，
6: 他们怎么不打了？
7: 怎么回事？
6: 咋了？
3: 兄弟们，你们听好了，俺是丹娘，俺现在已经下了山，当了解放军，俺现在是飞虎队的队长了。
6: 丹娘，打不打了？
7: 打什么打呀？不能打了，先听听他们说什么。
3: 你们听俺说，俺下山当了解放军，俺现在很好，解放军对俺们也好。如果你们愿意下山的话，也可以来当解放军；不愿意参军的，俺们可以给你们分田种地。兄弟们，山下已经全部解放了，国民党也完蛋了，现在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俺告诉你们，你们还想过这种胡子的生活吗？你们的头郑三炮已经丢下你们跑了，让你们当替死鬼，你们还在这儿打个啥呀？
8: 炮爷呢？
2: 郑三炮跑了，刚才带着夫人往山上跑了。
7: 他妈的，郑三炮这个怂货，关键时刻他妈就脚底抹油溜了，让咱们在这儿当炮灰呀！什么？不能再打了，这样打下去了，咱们只能死。不行，咱们这头投降吧。
2: 对，投降，投降。
9: 哎，对面的人听着，还想确认一下，对面的是大青山的丹娘吗？
3: 对，俺就是丹娘。
9: 你走出来两步，让俺看看。
2: 哎，你不能去，太危险了。警戒！
3: 看清楚了，俺就是丹娘。你们总有个人认识俺吧？
9: 那如果俺们投降了，你们能不杀俺们吗？
3: 俺能给你保证。你们看看俺以前不也是土匪吗？可俺现在当了解放军，不是好好的吗？他们也没有杀俺。如果你们愿意下山的话，他们不仅不会杀你们，你们要是愿意和俺们一起当许大雷的话，说不定还会给你们立功呢。
7: 兄弟，要不咱们投了吧？
2: 投了吧。
9: 我们要开枪！俺们投降！
10: 别
9: 投降！投降吧！
10: 投降！
11: 投降了！
10: 投降！
11: 投降！
10: 投降！
11: 投降！
10: 投降！
11: 投降！
10: 投降！
12: 老五，
7: 哎。
12: 昨天晚上死了多少兄弟？
7: 20几个。
12: 20几个，今天咱们第二关，让他死活也过不来。
2: 大当家的
12: 啊，
2: 看来共军是来者不善呐。
12: 他不善，老子还不善呢。

0: 昨天晚上是咱们大义丢了老鸭嘴，兄弟们，待会儿集中火力把他们赶到山崖那边去。
1: 好。
0: 鸵鸟，你咋了？后山
2: 怎么没声音了？哈哈，
0: 肯定是郑三炮把共产党打跑了。郑三炮也不是吃素的。
2: 不对，他会不会自己跑了，坑了咱们？
0: 不会的。嘿，郑三炮要是这样的话，他以后连猪的地儿都没有。
2: 大雷，你守住正面，春妮、梁师爷，咱们去后面看看。
3: 是，师爷，春妮，照顾好鸵鸟啊！
2: 是，走。

0: 鸵鸟，你咋了？
1: 后山怎么没声音了？哈哈，肯定是郑三炮把贡山狼打跑了。郑三炮也不是吃素的。
0: 不对，他会不会自己跑了，坑了咱们？
1: 不会的。哎，郑三炮要是这样的话，他以后连猪的地儿都没有。
0: 大雷，你守住正面，春妮、梁师爷，咱们去后面看看。
2: 是。
1: 是。
2: 师爷，春妮，照顾好鸵鸟啊。
0: 是。
1: 是。
0: 情况，这是咋回事啊？
3: 郑三炮把公军给放过来了。
0: 这个郑三炮，咱们得赶快去通知大当家的呀，要不然就被包围了。不行，现在来不及了。那大当家的怎么办啊？听天由命了，咱们快走。

你是要来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就会在这里牺牲你。我在想啊，你不是猴子吗？剿匪最缺的就是一个会爬山的人。 你真是一条好汉，好汉呐！别看我在学习班里跟你拧着，可是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了。 牺牲了呢，我的兄弟，你这一走，我舍不得呀。

0: 周侯是个好同志，他是第二方面军的，参加红军时才16岁。
1: 政委，
0: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真实的名字。组织上也正在查呢。
1: 我真对不起他。论级别，论军龄，他的资历都比我长。
0: 建锋同志，你不要太难过。
2: 毛主席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今天的牺牲是为了明天的新中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3: 你们击败了许大雷和鸵鸟的老巢莲花山，击毙了罪恶累累的大土匪许大雷。莲花山的土匪和正三炮土匪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县委已经向合江省委省军区做了汇报，军区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
0: 这次我逃走了，没有关系。你们的方案是正确的，在地形和兵力都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放开一条路，促进最顽固的匪首逃走，这样可以极大的动摇土匪们的信心，减少我方的伤亡。这叫穷寇误锥，也叫为三缺一。
3: 他跑不了的，我要把正三炮的脑袋。
0: 收获的坟墓前，县委决定把大家调回县城休整一段时间，以便侦查到残匪的踪迹。同志们，记住这个仇恨，我们一定要消灭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4: 报仇！
5: 报仇！

0: 老爷，老爷，共军没追上来，别跑了。
1: 他们会追上来的，他们现在在解决许大雷和驼娘他们。
0: 那咱们逃了，那许大雷他们不就完了吗？这道上那没这样做事的，这太不地道了。这个
1: 地道，现在还想狗屁地道啊！

0: 咱土匪就是刀头舔血，你以为张东山地道吗？还不是一样让共产党给干掉了？赶紧走，弟兄们，走！这，于姐，不行，俺不能就这么走了。大雷他们凶多吉少，
1: 张家的，现在回去，那是往共军的枪口上撞啊！
0: 俺们先去找几个地方窝几天，打听一下他们的下落。这冰天雪地的，咱们能去哪儿啊？
2: 这附近有个山洞，咱们可以去那儿。
0: 好，就去那个山洞，走，
1: 走，走。
0: 当家的不必忧虑，大当家必定吉人天相，他不会有事的。
2: 大雷不是啥吉人，上天不会保佑他的。姐，这一天，俺早就想过了。 俺不怕，这当柳子的，谁也别盼着自己有个好下场。只是俺把大雷一个人扔在共军枪下，俺心里不安。春妮，
0: 啊，
2: 姐，你跟梁师爷带兄弟们下山吧。
0: 姐，俺们要跟着您，
2: 俺是回不了头了。 但你们能回头，俺造了一辈子的孽，临死了不能把你们也搭上。就算姐临死前做的一件好事，
0: 当家的，俺跟着你死而无憾。
2: 别说傻话，你活着就好好的活着。俺知道你俩的情谊，怪俺没有早点给你俩办喜事。
3: 现在说一切也来不及了，就这么定了。等咱们在莲花山找到许大雷，你们就下山。
4: 大雷，
5: 大当家的，
4: 你们愣着干什么？快叫大当家的！
5: 是，大当家的，
4: 大当家的，
5: 大当家的，
4: 大雷，
0: 大当家的，
4: 姐，
5: 大当家的在这儿呢。
4: 大当家的，大雷，你醒醒啊，大雷！大雷，你不是跟俺说过，你不会丢下一个人的吗？你怎么就这样不跟俺打声招呼，你就离俺而去了？你这个怂货，你不仗义！大雷。 俺知道，你这一辈子坏事都做绝了，死一百次你都够本了。你要是死在解放军的手下，也不憋屈了你，可俺恨你，恨你为啥不听俺的话，听了个郑三胖那个天杀的。大雷，你放心。
0: 俺就是拼了这条命，
4: 俺也要将那个郑三炮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0: 当家的，
4: 千万别伤了身子，郑三炮的仇咱还没报呢。
0: 俺此仇不报，枉为人。你们两个，赶紧走吧。
4: 咱们从当年打日本开始，就从来没分开过。
0: 你们两个人，赶快带着兄弟们下山。
4: 不，俺和春妮跟着你。
0: 赶快走。
4: 俺不走。
0: 姐。
4: 俺不走！当家的，
0: 难道你们两个人想让俺背上更重的债吗？姐，赶快带着兄弟们下山，投降自首，咱们都可以。就是记住一点，从此以后，俺不许你们再干土匪，否则俺在九泉之下都不会饶了你们。姐。
4: 俺听您的，俺带兄弟们走。求当家的，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啊！你等着，俺会向杨建峰求情，向解放军求情的。当家的，等着俺们，俺们会来找你的。
0: 梁师爷，谢谢你。

0: 梁师爷，只要你以后跟春妮好好的过日子，生儿育女，记得在过年的时候给俺烧一炷香，俺就满足了。
1: 姐，
0: 丫头，乖，别哭，你应该高兴不是吗？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过提心吊胆的生活，对不对？
1: 姐，
0: 下山了以后，如果碰到杨建峰，让他来找俺。别哭了，
1: 姐，
0: 快走吧，快走吧，保重。
2: 当家的，
1: 姐，
2: 当家的，
3: 三炮，咱们到底是到哪儿了？
4: 咋了？不认识地方了？
3: 这到处都是大风大雪的，俺哪还认识啊？俺已经好累了，咱们歇歇吧啊！
4: 快了！
5: 这怎么回事，炮爷？转了一圈，这怎么又回到老爷的营来了呢？这个啊，
4: 怎么才想起来啊？
5: 对了对了对了，想起来了，咱们还有大娘，就是在这儿被共军给赶走的，这怎么又回来了？不是他们自投罗网吗？这不是？
4: 俺说你脑子不够用了是不是？啥叫自投罗网？这叫灯下黑。共军刚刚收编了咱娘，咱们就往这儿来。
5: 伯爷，俺看悬，
4: 把心放回肚子里吧。杨建峰怎么也不会想到咱们又回到这里来。再说，咱们不来这里还能去哪里啊？没有山洞，没有窝棚，没吃没喝，咱们只有饿死冻死。
5: 这万一这共军还在老爷岭，那可咋办呢？
4: 俺知道一个地方，离老爷岭山洞不远，咱们可以在那儿度过这个冬天。等到雪化了，木屯江又是咱们的天下了。兄弟们，走吧，
5: 走走走
6: 走走。
5: 哎呀，炮爷，这上哪儿去啊？这是
4: 废啥话呀，跟俺走。
5: 这是一天天的跟你瞎转。这地方一看挺熟，不过好像没来过。
4: 康郎，前面，前面就是一个狩猎的窝棚，俺已经瞄上它几年了，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5: 老爷，你都瞄了好几年了？
4: 那可不，咱们是干啥的啊？土匪。土匪不属于山上，怎么当土匪啊？俺在大青山的时候，就瞄上这几个窝棚。你别看这是许大雷的老地盘，那个大马虎啊，还不一定清楚这里有两个窝棚呢。
5: 炮爷，您这个厉害了。
4: 康郎，缺两个人，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5: 好，走走走走。
4: 媳妇儿，你怎么样？
3: 俺都累死冻死了。三炮，你咋知道这块地方的？
4: 在大青山的时候啊，就想离开那个老棺材瓤了。跟你认识以后，一直想带你出来过好日子。他娘的，共军来得这么快！
3: 三炮，他们为什么打枪啊？
4: 不杀怎么腾地方啊？
7: 炮爷，炮爷，
5: 炮爷，地儿俺给你腾好了。
7: 就那家的，这小兔崽子还敢给我俩捂了捂了捂了的，俺就棒棒两枪全给打死了。
5: 炮爷，那行，
4: 干得不错啊。来，下来，走，进去。
3: 康郎，你以后会和三炮一样不得好死。

0: 哎呀妈，累屁了这。哎。
1: 啊。血。
2: 唐老，过来擦一下，你嫂子晕血。好了。
1: 不不，俺不做。
2: 好了，你别把他当成人，就当杀猪宰羊，啊？要做做呀。妈的，好啊！一切给咱们准备好好的，还有电窝棚腾出来了吧？
0: 全都好了，那里边有肉有面，够咱们吃十天半个月的了。哎，哎呦，累死了，累死了！哎，
2: 老天保佑恶人，要是俺郑三胖不死，俺得好好感谢他。来，康郎。把这个金佛给俺供上。嗯。

0: 我说你是干什么吃的啊？为什么让指导员去冲锋啊？要是杨剑锋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先毙了你。
1: 啊，连长就是那个牛皮癣，俺也没办法。
0: 我不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政委，其实这个事情不怪小山东，是我自己往前冲的。我只是擦伤了点皮而已。再说，小山东他现在不是我的通讯员了，是个副队长啊。
2: 好吧。
0: 扶你们指导员去医务室。不用，政委，我有事情要汇报。郑三炮他们，
3: 他跑不了。
0: 剑锋同志，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我跟丹江同志研究。
3: 是。
0: 下去吧，还站着干嘛？
3: 是。

0: 哎呦，剑锋啊，你怎么现在才来啊？你伤得那么严重，只是在战场上临时包扎了一下，要是感染了怎么办？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啊？啊，
1: 这没事的，就是皮外伤而已，我这两天比较忙。真的只是皮外伤？嗯，你看，这不都能动呢？嗯，真的没事。
0: 吓死我了！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的。
1: 那我会觉得惨了。怎么惨了？莫非你只怕干刮风？
0: 痛死你！
1: 哎呦，痛啊！啊，
0: 弄伤你了？
1: 真是，淬毒妇人心呢、啊！我知道错了。
0: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1: 哎，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认错。
0: 痛得很厉害吗？怎么，你心疼了？我哪敢啊！你是丹娘的人，剑锋，说真的，以后你和丹娘好好的过吧，啊！
1: 裴云，
0: 别说了，丹娘她是个好女人。 很多方面，他都比我强。
1: 我知道，你是为了革命需要。
0: 不，不是的，我现在觉得，丹娘其实比我更加需要爱，更加可怜。

他从小在柳子里长大，早年就没了娘，现在爹也不知去向，什么亲人都没有了，唯一有的就只有你。如果他连你都失去的话，那他该多难过。

0: 所以，你选择了退出。你以为爱情是可以转让的吗？建峰，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看到丹娘难过。我就是希望她能够幸福。也许。 也许上辈子我们就是一对姐妹吧。我真的觉得她像是我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我对你们俩的祝福是真心的，真的。可是你这没有可是，建峰，丹娘她是一个好女人，她善良、美丽、正直。
1: 勇敢，而且以后她一定是一名好战士。
0: 建峰，你努力去爱上她，好吗？
1: 我知道，她是一个好女人。
0: 建峰，你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不圆满的。在这件事情上，你、我、丹娘，我们三个人都没错。如果要说错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命吧。建峰，我觉得丹娘她说的对，你们已经拜过堂了。 你们已经是夫妻了，
2: 那是张东山干的，我根本就不知道。
0: 是张东山干的，可是你有没有为丹娘想过呀？她一个女人，一个在柳子里长大的女人，愿意跟你拜堂，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她爱你，她信任你，她愿意把一辈子都交给你。
1: 队长，队长，你站这儿干什么？怎么不进去啊？
0: 有事，俺先走了。嗯，幸福，勇敢面对，相信我，你一定会爱上他的。难道你就不难过吗？我难过，我当然难过。 我也曾经闹过、哭过，甚至有段时间，我看到丹娘的时候，我的心就像死了一样的难过。但是我想通了，人生在世，爱情不是第一位。
3: 白云姐，连长，什么事？
4: 托娘的人下山了。真的
3: 是。白云，我有事先出去一下。快走。
4: 哦。
3: 来，喝点水。
4: 哦，谢谢。哎，
3: 你们能下来，说实话，俺挺高兴。可是怎么只有你们，驼娘呢？哎，娘。哎，是你们呢。
5: 大军同志，梁某归降来迟，罪不可赦。
3: 哎，什么都不要说，下山就好。我们大伙儿非常欢迎你们。
4: 对。
3: 驼娘呢？
5: 他没有下来。
3: 他还舍不得带身上的那支枪啊！柳子的日子还没有过够吗？
4: 大军同志，俺们来是带你们去找郑三炮的。俺知道他在哪儿。
3: 那郑三炮。

0: 俺能找到他，俺也要戴罪立功。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开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所以它修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2: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拴船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1: 老一伙，我
0: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4: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 老虎啥？胡云要到时了吗？
0: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并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4: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包的、装布的，还是那个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来，第一个拉上来，转去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

0: 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1: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2: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丙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丙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丙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3: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4: 就要支持他，
3: 支持他
4: 再建一次大商店，
3: 支持他。
4: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3: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回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丙安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0: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丙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丙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丙安原有的繁荣，反而

0: 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1: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得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秉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他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秉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
2: 那个水看哪儿呢？
0: 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秉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3: 水就比较急嘛，船也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秉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秉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3: 那时候人家夸我们大人原谅了我们家。
1: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3: 对，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3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秉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秉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

0: 响竹梆梆呼救。按照秉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秉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1: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秉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有时候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生意3点多钟才帮我抢险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妈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知之识，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上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草，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用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他 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秉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3: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都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秉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了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鸡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暖。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巨，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

0: 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1: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1: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3: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1: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2: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出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1: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3: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

0: 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十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1: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两弹一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2: 不害怕吗？
3: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1: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3: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花钱的眼嘛，还嘛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逃出来。
1: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3: 缩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0: 为什么不能呢？
3: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责任不能啊，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1: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1枚氢弹。1970年， 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

0: 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里皮色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1: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鱼腥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2: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10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0: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3: 那个闸板下不去，这个人工弯不行嘛，这个它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2: 您不害怕吗？
3: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性，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根本静下来感觉这个劲大得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

战，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布拉月儿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

0: 气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1: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些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2: 以前也不多么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是刚换过来的。
1: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2: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0: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1: 4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2: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50年、40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1: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3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4面8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

0: 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2: 正在砍，
1: 是3米长的35公分的花木。我们砍木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看会了这个样子，刚才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哪还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吗？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危险，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1: 我们已经继续做事了吗？现在以后身体好的话吗？我们还继续干，10年吗？15年吗？你看一看，这个地方转一转，看一看，保护。
0: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3: 对，哎，老师好。是
0: 啊，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好，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

0: 剧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2: 戒尺，
1: 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0: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3: 我欲乘风归去，
0: 高处不胜寒，
3: 高处不胜寒，
0: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3: 弄清影，
0: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
4: 渭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啊，正是，不是正，
4: 正是河豚，
0: 后音正，正正是，
4: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芦蒿满地吧，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1: 个芦蒿满地芦芽短，
0: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5: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6: 我知道，
1: 你说。
6: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
6: 嗯。
0: 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5: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

0: 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轼，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1: 读书正业，
2: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0: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祠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3: 这片竹林，取的是丁风波的意象。
2: 我今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3: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约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
0: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

是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0: 1 2 3 4。
1: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序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处。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所以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0: 哎，你再来一遍。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3: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3: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3: 哎，
0: 对对对，
3: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5: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5: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3: 哎，
0: 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3: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6: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

0: 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1: 好，下一位同学。
2: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1: 哇！
2: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因为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有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3: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定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

0: 也不是说慢的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2: 皮须逆诵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2: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人相信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有一部分，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述。族谱只是把名字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作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现在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一些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啊，你看吧。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2: 这最少
0: 的。哦，没事没事没事。
3: 踩石头。
0: 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4: 不是混凝土。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5: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渡鲁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开盖在那个渡鲁隧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6: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6: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腰部已经大了。你每年有没有再回来一次啊？
7: 有，那

0: 那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1: 那是一样，
0: 一样，
2: 一样，
3: 对，
2: 一样没问题啊。
1: 对，
4: 反正今天有什么看法？
2: 外面还有关注，对，没问题。
0: 那这个问题我就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记住，

0: 会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还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1: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2: 但是他是在收入不公平，就是。
0: 所以，
2: 我跟个人那个，
3: 你看，
1: 那没有啊，
3: 没有没有的。
4: 他这里没有
2: 啊，
4: 这
2: 里
1: 没有，
2: 他
1: 没有，
5: 有一点，有一点，
4: 有一点，
5: 有一点，
4: 有一点，有一点，
2: 他一直好像是不是很，你是这个意思？
1: 不是很，不是很，他就是说他这里面，你刚才讲的有一点离心的那个什么东西啊，你叫他搬走的话，他就是说要想个地方给他换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2: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就内部他那个在
0: 里面。这个今天就讲三个人，
2: 你没有三个人不大，有就有，你没就没有。
0: 看一下，你自己讲，
2: 你自己讲出来。
0: 对，
2: 也没办法客户，就是想老板没办法客户，是不是？
6: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7: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
6: 嗯，
7: 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8: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7: 是，
8: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7: 是，这是
8: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
7: 对，
8: 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7: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8: 对，
7: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9: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0: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9: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这个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因为他不敢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一次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

0: 的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农，这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1: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靖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2: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金姐啊，
1: 欢喜欢喜，或者我或者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0: 乐琴碗碗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碗碗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

0: 深情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合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合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合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合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合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

0: 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班波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总，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求

身奇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在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

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3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控住了吗？对吧？原先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你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反正他现在平衡到最好了。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阻，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啊，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测试来着。
2: 测试。
3: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
6: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3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一种样子。
1: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

0: 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1: 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2: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的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了，基本上不会说。
2: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15-1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1: 觉着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紧张，为什么要紧张？
1: 来自中国的宋
2: 祖贤，宋祖贤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所有人的差别，一切就是年龄上的大小。
1: 无人的宋祖贤，
0: 我不认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但你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好，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现在。大概是20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最终铁甲。这个是我们政府局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政府局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最大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轮子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5: 最难的应该就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这个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休息三天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今天基本就不休息了，喝点水然后继续弄。
6: 平时时间这么
7: 困
6: 吗？
7: 啊，拿凳子凳子不方便坐着，
8: 就往那一堆。
4: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啊，
4: 哎，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9: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4: 比赛完就是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是说，老刘，你该退休了，12岁的。

0: 段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渊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1: 你看，你谁一直推着我？
2: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3: 武夫无犬子，等我长大，我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我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就能去拿到全世界的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它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地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地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下级中医院，赤城下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2: 你本来那个疼，它会好一些。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还有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3: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麻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都是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4: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5: 血压高。
1: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4: 吃的什么？
1: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再有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峡谷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峡谷太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一个，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0: 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
1: 对，
0: 啊，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1: 它是怕你倒的
0: 啊，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啊、理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一样。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一岁多一点点。
1: 涵涵，叫爸爸。
2: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1: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1: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两三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1: 想我没有啊？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3: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4: 咱们干的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打心的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他的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3: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ma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 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3: 摆杆打开。
2: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4: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4: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5: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好手穷经源自唐代韩沃的赠义部崔江处士。晚唐时期天下大乱，袁州书生崔江弃官入山，为躲避乱世纷争，崔江归隐山林。数十年岁月，他终日与书卷为伴，潜心治学，从未停歇。

0: 天佑初年，诗人韩沃途经此地。
1: 先生，
2: 先生年逾花甲，仍钻研古籍，通古小今，这份坚守令人动容。
3: 勤学不辍，方能屡建志远。
0: 韩沃被崔江先生淡泊治学、矢志不渝的风骨深深打动，当即提笔赠诗，一句“白首穷经”，后世演变为“皓首穷经”。“皓首穷经”以热爱抵岁月漫长，以勤学破前路阻碍。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7: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3: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7: 嗯，
3: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7: 嗯，
3: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7: 嗯，
3: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7: 嗯，
3: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7: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3: 可以，我非常欢迎。
7: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3: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7: 引体向上，
3: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3: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7: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3: 他们很享受，
7: 嗯，
3: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3: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7: 内心
3: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 眼睛里有了光。三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3: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7: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3: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0: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8: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身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9: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10: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1: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1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2: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3: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2: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1: 100多种，
2: 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2: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2: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2: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4: 8、9、10 OK， 太棒了。
3: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5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5: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6: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7: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

0: 精神传承下去。
1: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嗯，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嗯，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嗯，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2: 在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3: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2: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1: 这是飞盘，
4: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1: 嗯，都有，
4: 都有，
1: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4: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1: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4: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1: 这是游泳队，
4: 啊，游泳队，
1: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2: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1: 前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2: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4: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1: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4: 有没有想过放弃？
1: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4: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

0: 是什么呢？
1: 我还是比较满意。
0: 嗯，
1: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
0: 嗯，
1: 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0: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1: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不少家庭考虑让孩子去美国读本科，但绝大多数家长可能只了解国内高考体系，面对美本申请常常一头雾水。美国大学怎么录取？留学投入那么多，到底值不值？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才合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业务经理李佩老师和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义超老师，给大家理清美国本科申请的长线规划。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美国本科的申请。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顾问冯义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两位老师，今天我们聊美国本科的申请啊，我们先从头说起啊，从一些最基础的 ABC 的事情说起，基本的流程节奏规则是什么样的？
2: 我们高考的话基本上就是同一时间考试啊，同一时间出结果，然后申报啊录取。那美国的话呢，我们通常是说是四年准备一次申报，因为美国的高中是9到12年级，那对标国内的话就是国内的初3到高3。那美国会看9到12年级每一学期的成绩，所以他看的是一个持续的学术的表现。除了校内这个成绩，他还看校外的，比方说语言的考试、雅思啊、托福的考试成绩，还有就是标准化考试、学术考试。SAT 啊 ACT 的考试，此外的话还有一些软背景，你把课外的时间投入到什么样的活动里面去，你有什么样的兴趣啊？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有没有领导力啊？啊，有没有对所在的社区做一些贡献之类的，这些的话都会通过申请的时候递交的这个申请材料、活动清单、奖项列表，还有老师的推荐信啊，加在一起进行综合的评估。所以美本的申请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评定。
3: 高考有点像百米赛跑，发令枪一响一下定中举，那么美本有点像马拉松，沿途每一个补给站都记录成绩。所以如果家长经常问那我们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最合适我们经常会这么告诉家长，从一开始，从9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就要好好开始准备。
1: 那接下来咱们详细说一说，您看这个多元评价维度里都有哪些维度，哪些指标？
2: 我们经常说硬指标和软指标，就两手都得抓。那硬指标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成绩，全四年的你这高中的成绩，包括是所在的高中的就是竞争性怎么样，你在这个学校的成绩是什么样的。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我们要提到的这个语言成绩，
1: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平时的学业成绩，这个是一定要重视的，
2: 这是一个敲门砖。除了平时的学业成绩以外，还有这个语言成绩。那语言成绩的话，全球通用的就是托福或者是雅思。那去美国的话，基本我们推荐学生考托福。托福改革之后的总分是6分。那想要上美国比较好的前30的学校的话，我们建议学生要至少考到5分。那如果想去常春藤这样的特别好的学校的话，要考到5.5分，甚至是6分。还有用英语来考一个数学、阅读、写作这种学术的考试，我们戏称叫美国高考。那这有两种，一种叫 SAT 或者是 ACT， 考其中一个就可以。 SAT 的话满分是1600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我们一般建议要考到1500分以上。那 ACT 的话满分是36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我们建议要考到33分以上。
1: 这是一个维度，还有
2: 对，这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些软背景的维度，它需要长期的去投入比方说学生他可能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我们就会说啊，那你有没有参加学校的经济社团呀，一些相关的辩论赛呀，经济学的这个论文的这种竞赛呀，还有就是一些跟这种比方模拟炒股呀，还有一些经济相关的科研，这些的话会穿插到他9到11年级这个期间就陆续的完成。对，所以它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方有的学生他有艺术方面的特长、体育方面的特长，美国的申请是比较喜欢学生有这种艺术或者体育方面的特长，在这个成绩之外，如果你艺术或者体育有非常好的结果的话，对于申请名校就非常有帮助。而且很多学校有专门设置这样的奖学金来吸引，就既有学术能力又有这种运动和艺术特长的学生。
3: 我还想补充一个维度，学校老师的推荐信
1: 啊，
3: 因为美国大学比较看重说你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你有没有跟老师打好关系啊，你的课堂表现、积极参与的程度这些，这样有一个外人对你自己的客观的评价，招生官会比较觉得那么这个评价一定是比较客观的。那么除了文书是自己写自己之外，推荐信就是老师来评价你。综合以上五个维度来讲，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的过4年过程，所以家长和孩子们一定要时常的复盘，去把这个五个维度作为一个组合拳去来使用。
1: 我们前面说完了这些大的事情之后，接下来如果我们做了很好的准备，也要看看对方的录取情况怎么样啊。这几年的情况来说，中国学生录美本的录取率大概怎么样？
2: 看最新的一个申请季的数据的话，就美国有一个共同的申请系统叫 COMAP， 这个所有的申请都通过这个系统来递交，所有学生他收到了760.7万份，比去年增长了60万份，增长了7%。家长经常会问说啊，这个学校他中国学生的录取率是多少？我经常跟家长说，就是学校没有公布任何官方的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录取数据。它可以会有一个平均的录取数据，或者针对国际学生的录取数据，但是包括所有国别的。比方说以昌春藤院校的耶鲁大学为例，它在2026年今年入学的申请季，它收到了50000多份申请，录取了2300多位学生，录取率的话大概在4.2%左右，这是所有学生的录取率，也就是说100个学生它大概会录4个左右。那落到中国学生的身上的话，这个比例就会更低。美国的这个名校，尤其大家戏称就要说陪孩子爬藤嘛，这个路就是还是非常艰难的，就是一定要提前做这个规划，把这个孩子的成绩啊、活动啊、背景亮点，就是他整个人的这个特色展现给招生官，然后才能够取到这个心仪学校的录取。
3: 中国学生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你在规划的时候不是说拼你有多努力、拼你有多用力，而是说拼你的规划有多科学。同样资质两个学生，可能大家这个成绩也差不多，在所处的家庭环境、资金力量，然后包括高中的环境都差不多，

0: 意的向他目标的那个院校去靠拢，但是另外一个学生虽然成绩很好，但是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规划，同样的申请可能得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名校的竞争对于中国孩子来说是更加的激烈。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费用的问题了，这一定是每个家庭都会在很开始的时候就想到的，有学费，有生活费，如果四年下来的话，大致会是哪几个档次，分别会是多少？
2: 美国它会分为这个公立型大学和私立型的大学，学费的话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私立的比较知名的学校的话，学费就区间是在6到8万之间，加上生活费的话，如果是说波士顿啊、纽约这种一线大城市的话，整个预算一年要超10万美金。比较头部的私立学校又在大城市的话，那我们建议家长可能要准备人民币大概在80到100万一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花费。那如果的话，咱们比较看重性价比的话，可以选一些中部呀这种公立的大校，比方说3万多美元的学费，加上生活费的话，加起来大概在5-6万美金。那这样的费用的话，应该是在40万到50万左右。美国的学费的话，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对，但这也得看一下学校有没有奖学金。所以就是一开始做规划的时候，就要想家庭的预算是多少，然后再选校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筛选的指标。
1: 就是一线城市四年大概是一个3-400万这样的水平。
2: 是的。
1: 如果说我们去的城市没那么好的话，可能也要大概2-300万这样一个量级。
2: 是的，是的。
1: 现在我们申请美国本科能拿到奖学金的有多少？
2: 就本科生他不像硕博可以帮老师做一些研究的助理什么的，所以奖学金的话，国际学生没有办法申这种需求性的奖学金，只能申荣誉性的奖学金。所以的话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有的学校会大概给个每年大概8000到15000，有一些学校有一些特色的项目它会有非常优厚的奖学金，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奖学金就是一种荣誉性质的奖学金，对，不是一个特别大额的奖学金。
1: 就是占不了这个费用里的大头。所以那说到这个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算算说留学它也算是一个投资，那我们的这个投资什么时候能够回收回来，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会是多少，这个数要怎么算？
2: 这两年来看，就是留学生尤其留美的学生回国就业的话，你这个薪资的这个优势它这个逐渐在收窄，并没有说比本土的咱们的学生在薪资方面有那么大的优势啊。所以但是呢，我们一般就给家长说，就是给孩子投资这么多钱去读一个美国的本科，你要看的是说，哎，他有没有在这种国外的学习体系下，对吧，接触到更多的优质的学习资源，有没有建立这个国际的人脉，训练自己非常熟练的这种中英就沟通的这种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会让家长看说，这笔钱可能你要看未来的这个机会成本，孩子如果说他想要去寻求这种跨国呀，或者是说寻求未来去做科研，或者是说跨领域的这种就业机会的话啊，他有没有更高的这种选择权？家长评估一下，结合自己的家庭情况，觉得是值得的啊，那还是值得投入的。但如果是说比较在意说我毕业之后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费用赚回来的话，那美国确实要掂量一下，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投入这么多钱？
1: 它不是一个短时间就能够看到很好的回报的投资。不过我们现在投资的时候也经常讲说要做耐心资本、信心资本啊，你可能是用10年的、20年的这样长周期来算这个回报的，这样算的话是不是会划算很多？
0: 对于孩子自己来讲，可能投资最大的部分在于他的眼界和成长的角度，在未来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些耐心、领导力包括他的眼界都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不是他在他的第一份工作就能体现出来的，可能10年、20年之后，孩子在同龄人当中，他的拿到的成果就会和别人不一样。可以说短期看成本，长期就要看选择和能力。
1: 我们的预期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投资啊。那接下来咱说说选学校吧。大家刚开始的时候说美国学校这么多，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思路了，但其实它可以是分层的，可以分类的，可以看排名的。该怎么开始选学校？
2: 美国的学校的话它大概有4000多所。我们一般把它整体归类的话会分为3大类。第一类的话就是综合性的大学，我们叫大 U，它非常全面，那文科、商科、工科、医学院、法学院它全都有，比较适合你想要去探索更多的专业方向。我在读经济学的时候，我想再去修一个计算机的学位，就是喜欢这种大的学校氛围的这种学生他会选择这种大 U，
1: 就是大 U 其实就是 University， 所以大家看只要校名里是 University 的就是大 U， 是综合类大学。
2: 对，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美国特色的，就是叫 College， 就是文理学院，它比较重视就是

0: 本科教育小而精，整个学校可能就几千人，每一届的新生就几百人，那中国学生的话人数会更少，所以学生会在一个非常多元和本土的这种环境下去学习，教授认得每一个学生的名字，所以他比较适合学生，我想有很好的关注度，我想跟教授在本科期间去做科研啊，我想就是得到老师很好的关注，可以去考虑这个文理学院。第三种的话就是专业型的学校，比方说我们音乐类的有伯克利音乐学院，这个绘画啊、艺术啊、设计啊、电影，适合学生早早的确定了自己的专业兴趣，然后专门去选这种艺术类的学校。
1: 如何确定我自己的孩子怎么选学校？得先从认识自己的孩子做起。就是有的家长经常说，那我按照排名选就好了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排名体现的是学校的综合质量，排名千万不能代替选校。
2: 这其实是要看孩子的性格的，有些孩子就是这个爱自由，但是呢爱自由的同时自己又很自律，知道我要什么，那这样其实是去大校是更好的。但有的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希望有高的关注度，然后有人能够跟我直接交流的，那就选文理学。接下来更细分的要选专业了，其实这一步可能更难一点，因为现在的专业这么多，职业这么多，我们可能要考虑说，哎，孩子喜不喜欢，未来的就业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新兴的前沿的，会不会我毕业的时候已经淘汰了，怎么选专业。
0: 孩子他如果90年级进来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小的，他不太确定自己到底喜欢就是什么专业，或者未来到底要做什么，先给孩子进行一些专业的判断，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者是说专业的角度的测评工具来判断一下这个孩子的性格，他的特长，把他大致分为说，哎，这个孩子是一个理工科类的、文科类的、喜欢商科的啊，然后或者是说有专业艺术特长的，就把它大致先进行分类，再来看到底对哪个感兴趣。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就会让学生去探索，就是去尝试。比方说，如果你说你喜欢心理学，我就会进一步问说，你为什么会喜欢心理学？有什么样的契机？那你喜欢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临床心理学，还是应用心理学？孩子如果不了解，我们就会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是科普，让孩子去了解之后要写一篇反馈笔记给我们。我们就是给他大概定一个类之后，然后给他一些选择之后，让他去尝试，尝试之后来判断孩子是不是真的喜欢。如果确定说我就是心理学或者经济学喜欢的话，我们就会倒推回来说，孩子4年以后要升心理学相关的这个大学，那我们在9年级、10年级、11年级每一年应该安排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课程来搭配，足以支撑他能向学校证明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潜力、有这个兴趣去美国大学读一个心理学或者经济学的这个本科学位。
2: 就是孩子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喜欢什么专业，可能是他认为的他喜欢，实际上要经历一个真的让他深入了解之后的知己知彼的过程才能够选专业啊。
1: 9年级孩子说我喜欢心理学，然后就这么规划了一学期之后，等到10年级孩子说我对他没有兴趣了，那么家长就会问，那么这个时候纠偏还来得及吗？这个时候换专业还来得及吗？其实9年级、10年级在这个阶段，孩子说如果我想多探索一些，我先不确定专业的话，这个是来得及的。但是如果孩子说先定了下来专业，等到11年级、12年级再想来纠偏，这个时间可能会稍微有一些迟。我们会建议最好在11年级之前，孩子通过一系列的竞赛、科研、上课的课程，去把自己的兴趣爱好确定下来。
2: 前面广撒网，多尝试，后面早一点确定啊。这个是我们在选专业上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4年时间嘛，两位老师一直在说，从9年级一直到12年级，这4年里，我们大概的节奏应该是什么样的？
0: 9年级就是一个打基础和探索的阶段，课业还没那么重的时候，首先的话，就学校的课业我们要适应，那英语的学习要提早的切入进来，为后面进行更高级别的这种学术的考试打下基础。课余时间的话，一定让孩子多去尝试学校的这种社团呀、校外的这些活动啊、有志愿活动啊，甚至有一些这种科普性质的这种理工科的讲座呀、这种探索营啊，都要去参加。这样孩子尝试了这种5、6种或者7、8种之后的话，到了9年级结束之后，10年级其实就是一个规划和积累，在9年级探索之后，有没有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感兴趣的方向，要把它稍微的收窄一些，集中在3到4个跟它未来方向相关性大一些的这个领域去深耕。那到11年级的话，基本就是一个聚焦和发力的阶段。11年级是压力最重的一年，学校的成绩要保持，那你校外的话，这个托福或者雅思的成绩要考出来，那 SAT 的这个成绩也要在今年

0: 结束之前也要考出来。除此之外的话，之前参加那些活动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汇集在十一年级有一个结果。拿着这个结果，十二年级我们就是申请和护航，也就是把前三年做的所有的这个结果通过不同的形式在申请系统里面，通过文书啊、活动列表呀、还有奖项列表啊、还有我的各种这种陈述啊，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可以自己选择交的这种视频，都可以呈现给招生官。所以的话，就是大概就是每一年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每一年就是及时的调整，及时的复盘。
1: 方老师来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家长说我要扮演一个角色的话，那这个角色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样的？
2: 很多家长都有这个问题。家长有他最重要的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情绪支持，孩子在这四年有一步步的节奏，他的过程呢，压力呀、学业呀都很重，所以呢在家庭当中，家长的情绪稳不稳定、焦不焦虑，孩子一定是感受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家长在家庭当中一定要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情绪的环境。第二个呢，就是信息的透明。在本科申请当中，孩子很绝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他在做决定上面一定会有家长需要辅助帮助的过程。家长应该提前和孩子和顾问老师说清楚，比方说我们的预算是多少，我们有没有不能接受的专业和地区。第三个呢，就是在家庭当中一定要给孩子营造一个稳定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您可能会觉得说啊，那生活习惯就是睡眠、运动、饮食，这些正是构成孩子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基础。他日常生活稳定了啊，他保持着一个规律健康的生活节奏，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你从刚开始就打了一个比方，说这是一个马拉松啊。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做事情的时候习惯说我冲刺一下，我集中把这件事情办完了，但问题是申请北本这是一个四年的事情，其实这些节奏是要家长来很好的把握的。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讲了美国本科申请的一些基本的规则、流程、节奏。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讲更多细节的问题，包括文书怎么来写，我们的活动怎么做等等，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3: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

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如此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面。

0: 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呀、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近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3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 李白曾经说过，
2: 生不用风
0: 万户侯，但愿一时含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记，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记，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地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 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 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

0: 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啊，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 本，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嗯，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
0: 是
1: 比较靠谱，
0: 这个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1: 而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0: 嗯，
1: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保留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啊。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 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

0: 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 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5: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6: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

0: 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

0: 目事件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 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 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际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 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

0: 和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 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

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出的版本就很多了，就是这个比如一次一次再版，这个有很多。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0: 对，家里的资料呢有一些啊，说这是第二次复朝的日记。我这第二次复朝呢是1952年6月到1953年1月份，在这次呢他去了这个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的时间，记了很多的这个日记在那儿，所以他这个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今
0: 天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重温一种伟大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2: 取山椒号阻击，不要放走任何一个。You're almost back, all up here, quick.
3: 一人为了保命，用了32辆飞机、16辆坦克、8起集团冲锋，向热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4: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5: 我们孩子的一个难点，就得给他梳理出来。
6: 对，但是演的过程之后，可以让这个导演呀，还有那个演员呀，分享一下他们，还有编剧啊，分享一下他们创作这个剧本，以及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感受、感悟。
5: 我们是戏剧教学法，我们是为了第一是带着学生进入情境，对吧？第二个是理解人物精神品质。我们真正的在塑造过程，在通过演动作、语言，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戏剧矛盾，来体现的是人物精神品质。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游戏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
7: 这个材料呢，其实是魏巍自己写的。他说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8: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这个战士们身上都烧着了，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说是，可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呀。哎呦，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写的我们战士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7: 我们的正气，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骨气，我们的气节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啊！我们爱家，我们爱国，就要敢于向敌人亮剑。
9: 那战士们的行动来自于哪儿呀？
10: 英雄主义。
11: 来自于国际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更来自于哪？
12: 家国情怀。
11: 家国情怀要保家卫国。大家忽然发现，这三个势力能套上势力吗？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动力。看见了吧？哎，你看这个地方啊，
13: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战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
14: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会有

0: 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观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
1: 当时写的是13个人。我父亲这篇文章呢，他是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实际上写的呢，谁是这个写的是这个志愿军的最基层的，在第一线直接战斗的这些战士。最后呢，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啊，他写出来了。当然，这个牺牲的人是很多，他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营长给他讲述的就是这些战士，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说注重的是在战争中的人，直接的参战的第一线的战士。
2: 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魏巍曾这样说，这个题目的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地从心里蹦出来的。在文章中，除了描写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战斗场景外，还描写了战士们可爱的一面。我们的战士对敌人是这样的恨，而对中朝人民却是那样的爱。这一恨一爱，淋漓尽致地告诉读者，最可爱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战士。
3: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4: 记者和战士坐在防空洞里，战士吃一口炒面，就着一口血。
5: 你不觉得苦吗？
6: 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怪物，不过光荣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就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多暖和呀。
5: 防空洞里这么阴暗，你不觉得憋闷得慌吗？
6: 当然是憋闷得慌啊，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外面新鲜的空气不能感受，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2: 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战士的话道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3: 他把郑颂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1: 是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过去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们聚集在丹东。这个呢是我父亲，这个是他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写的那个战士，就说马玉祥，就救小女孩那个马玉祥，当时描写他呢，就像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就是这是马玉祥。他和马玉祥一直保着很多年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这个呢是活烈士李玉安，这个呢也是当时认为牺牲了，后来实际上没有牺牲，这个呢叫隋金山，啊，这个也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个老同志，啊，92年，然后呢，就是38军他们就是得跟我打来电话说，哎呦，说这个李玉安还活着，哎，然后这李。

0: 语言身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被美国子弹打的一个伤疤也露出来，让我父亲看。哎呀，我父亲后来非常感动，送了他一本书，就把在这个送了他一本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在这个下面写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给他签了字。
1: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的精神，其中第一方面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大家都看过电影《上甘岭》吧？这部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有这样一句深情的歌词：“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句歌词直白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正是爱国。

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

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2: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呐、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 这就是粉笔
2: 粉笔的板书啊。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1: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2: 哎呦，我们今天还有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1: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2: 对，写得很好。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2: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4: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1: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5: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1: 诗圣，好。还有吗？
6: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7: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1: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8: 杜甫心怀天下。
1: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8: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谢谢你，请坐。
2: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得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8: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8: 杜甫。
2: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8: 杜甫
2: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8: 王昌龄
2: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

0: 第三个字重，您再说一下。
1: 王昌龄。
0: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2: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是不错的。哎，好，不错。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0: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再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1: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0: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1: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
4: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一句试一下。
4: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哎，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同学来。
5: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1: 对，接下来。
0: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1: 对，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很好，这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0: 即从巴峡穿巫峡，
1: 很好，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0: 谢谢姚教授。
2: 好，下一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1: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是“剑外”。
1: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3: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 好，请坐，可以了。
2: 下面哪位同学？
4: 姚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4: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1: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也鼓掌。
2: 谢谢姚教授。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3: 姚教授您好。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1: 好。想象的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呢，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嘛？你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后面这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开始，
3: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3: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向洛阳。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嗯，好，请坐。
3: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1: 肖老师好。
2: 嗯，
5: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变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1: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即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即从和变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变下襄阳，变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这个变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嗯，
5: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忽传。忽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2: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块诗。我们

0: 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
1: 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

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不少家庭考虑让孩子去美国读本科，但绝大多数家长可能只了解国内高考体系，面对美本申请常常一头雾水。美国大学怎么录取？留学投入那么多，到底值不值？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才合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业务经理李佩老师和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义超老师，给大家理清美国本科申请的长线规划。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美国本科的申请。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顾问冯义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两位老师，今天我们聊美国本科的申请啊，我们先从头说起啊，从一些最基础的 ABC 的事情说起。基本的流程、节奏、规则是什么样的？
2: 我们高考的话，基本上就是同一时间考试啊，同一时间出结果，然后申报啊录取。那美国的话呢，我们通常是说是四年准备一次申报，因为美国的高中是9到12年级，那对标国内的话就是国内的初3到高3。那美国会看9到12年级每一学期的成绩，所以他看的是一个持续的学术的表现。除了校内这个成绩，他还看校外的，比方说语言的考试、雅思啊、托福的考试成绩，还有就是标准化考试、学术考试。SAT 啊 ACT 的考试，此外的话还有一些软背景，你把课外的时间投入到什么样的活动里面去，你有什么样的兴趣，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有没有领导力啊，有没有对所在的社区做一些贡献之类的，这些的话都会通过申请的时候递交的这个申请材料、活动清单、奖项列表，还有老师的推荐信加在一起进行综合的评估。所以美本的申请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评定。
3: 高考有点像百米赛跑，发令枪一响一下定中举，那么美本有点像马拉松，沿途每一个补给站都记录成绩。所以如果家长经常问那我们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最合适我们经常会这么告诉家长，从一开始，从9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就要好好开始准备。
1: 那接下来咱们详细说一说，您看这个多元评价维度里都有哪些维度、哪些指标？
2: 我们经常说硬指标和软指标，就两手都得抓。那硬指标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成绩，全四年的你这高中的成绩，包括是所在的高中的就是竞争性怎么样，你在这个学校的成绩是什么样的。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我们要提到的这个语言成绩，
1: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平时的学业成绩，
2: 对，
1: 这个是一定要重视的，
2: 这是一个敲门砖。除了平时的学业成绩以外，还有这个语言成绩。那语言成绩的话，全球通用的就是托福或者是雅思。那去美国的话，基本我们推荐学生考托福。托福改革之后的总分是6分。那想要上美国比较好的前30的学校的话，我们建议学生要至少考到5分。那如果想去常春藤这样的特别好的学校的话，要考到5.5分，甚至是6分。还有用英语来考一个数学、阅读、写作这种学术的考试，我们戏称叫美国高考。那这有两种，一种叫 SAT 或者是 ACT， 考其中一个

0: 啊就可以。 ACT 的话满分是1600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我们一般建议要考到1500分以上。那 ACT 的话满分是36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我们建议要考到33分以上。
1: 嗯，这是一个维度啊。还有
0: 对，这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些软背景的维度，它需要长期的去投入啊。比方说学生他可能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我们就会说啊，那你有没有参加学校的经济社团呀，一些相关的辩论赛呀，经济学的这个论文的这种竞赛呀，还有就是一些跟这种比方模拟炒股呀，还有一些经济相关的科研，这些的话会穿插到他9到11年级这个期间就陆续的完成。
1: 嗯，
0: 对，所以它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方有的学生他有艺术方面的特长，体育方面的特长，美国的申请是比较喜欢学生有这种艺术或者体育方面的特长，在这个成绩之外，如果你艺术或者体育有非常好的结果的话，对于申请名校就非常有帮助，而且很多学校有专门设置这样的奖学金来吸引就既有学术能力又有这种运动和艺术特长的学生。
2: 嗯，我还想补充一个维度，学校老师的推荐信
1: 啊，
2: 因为美国大学比较看重说你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你有没有跟老师打好关系啊，你的课堂表现、积极参与的程度这些，这样有一个外人对你自己的客观的评价，招生官会比较觉得那么这个评价一定是比较客观的。那么除了文书是自己写自己之外，推荐信就是老师来评价你。综合以上5个维度来讲，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的4年过程，所以家长和孩子们一定要时常的复盘，去把这个5个维度作为一个组合拳去来使用。
1: 我们前面说完了这些大的事情之后，接下来如果我们做了很好的准备，也要看看对方的录取情况怎么样啊。这几年的情况来说，中国学生录美本的录取率大概怎么样？
0: 看最新的一个申请季的数据的话，就美国有一个共同的申请系统叫 COMAP， 这个所有的申请都通过这个系统来递交，所有学生他收到了760.7万份，比去年增长了60万份，增长了7%。家长经常会问说啊，这个学校他中国学生的录取率是多少？我经常跟家长说，就是学校没有公布任何官方的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录取数据。它可以会有一个平均的录取数据，或者针对国际学生的录取数据，但是包括所有国别的。比方说以昌春藤院校的耶鲁大学为例，它在2026年今年入学的申请季，它收到了5万多份申请，录取了2300多位学生，录取率的话大概在4.2%左右，这是所有学生的录取率，也就是说100个学生它大概会录4个左右。那落到中国学生的身上的话，这个比例就会更低。美国的这个名校，与其大家戏称就要说陪孩子爬藤嘛，这个路就是还是非常艰难的，就是一定要提前做这个规划，把这个孩子的成绩啊、活动啊、背景亮点，就是他整个人的这个特色展现给招生官，然后才能够取到这个心仪学校的录取。
2: 中国学生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你在规划的时候不是说拼你有多努力、拼你有多用力，而是说拼你的规划有多科学。同样资质两个学生，可能大家这个成绩也差不多，在所处的家庭环境、资金力量，然后包括高中的环境都差不多，但是一个很早就开始规划，确定了我要就想上这个好学校，我就想上最顶级的美国名校的话，他每一个假期做的活动、竞赛，包括他的社团这个辩论等等等等，他都有意的向他目标的那个院校去靠拢。但是另外一个学生虽然成绩很好，但是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规划，同样的申请可能得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名校的竞争对于中国孩子来说是更加的激烈。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费用的问题了，这一定是每个家庭都会在很开始的时候就想到的，有学费、有生活费，如果4年下来的话，大致会是哪几个档次，分别会是多少？
0: 美国它会分为这个公立型大学和私立型的大学，学费的话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私立的比较知名的学校的话，学费就区间是在6到8万之间，加上生活费的话，如果是说波士顿啊、纽约这种一线大城市的话，整个预算一年要超10万美金。比较头部的私立学校又在大城市的话，那我们建议家长可能要准备人民币大概在80到100万一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花费。那如果的话，咱们比较看重性价比的话，可以选一些中部呀这种公立的大校，比方说3万多美元的学费加上生活费的话，加起来大概在5-6万美金。那这样的费用的话，应该是在

0: 在40万到50万左右，美国的学费的话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对，但是这也得看一下学校有没有奖学金。所以就是一开始做规划的时候就要想家庭的预算是多少，然后再选校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筛选的指标。
1: 就是一线城市四年大概是一个300-400万这样的水平。
0: 是的，
1: 如果说我们去的城市没那么好的话，可能也要大概200-300万这样一个量级。
0: 是的，是的。
1: 现在我们申请美国本科能拿到奖学金的有多少？
0: 就本科生他不像硕博可以帮老师做一些研究的助理什么的，所以奖学金的话国际学生没有办法申这种需求性的奖学金，只能申荣誉性的奖学金。所以的话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有的学校会大概给个每年大概8000-15000，有一些学校有一些特色的项目它会有非常优厚的奖学金，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奖学金就是一种荣誉性质的奖学金，对，不是一个特别大额的奖学金。
1: 就是占不了这个费用里的大头。
0: 是的。
1: 所以那说到这个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算算说留学它也算是一个投资，那我们的这个投资什么时候能够回收回来，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会是多少，这个数要怎么算？
0: 这两年来看，就是留学生尤其留美的学生回国就业的话，你这个薪资的这个优势它这个逐渐在收窄，并没有说比本土的咱们的学生在薪资方面有那么大的优势啊。所以但是呢我们一般就给家长说，就是给孩子投资这么多钱去读一个美国的本科，你要看的是说哎，他有没有在这种国外的学习体系下，对吧，接触到更多的优质的学习资源，有没有建立这个国际的人脉，训练自己非常熟练的这种中英就沟通的这种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会让家长看说这笔钱可能你要看未来的这个机会成本，孩子如果说他想要去寻求这种跨国呀，或者是说寻求未来去做科研，或者是说跨领域的这种就业机会的话啊，他有没有更高的这种选择权？家长评估一下，结合自己的家庭情况，觉得是值得的啊，那还是值得投入的。但如果是说比较在意说我毕业之后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费用赚回来的话，那美国确实要掂量一下，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投入这么多钱？
1: 它不是一个短时间就能够看得很好的回报的投资。不过我们现在投资的时候也经常讲说要做耐心资本、信心资本啊，你可能是用10年的、20年的这样长周期来算这个回报的，这样算的话是不是会划算很多？
2: 对于孩子自己来讲，可能投资最大的部分在于他的眼界和成长的角度，在未来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些耐心、领导力包括他的眼界都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不是他在他的第一份工作就能体现出来的，可能是10年、20年之后，孩子在同龄人当中，他的拿到的成果就会和别人不一样。可以说短期看成本，长期就要看选择和能力。
1: 我们的预期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投资啊。那接下来咱说说选学校吧。大家刚开始的时候说美国学校这么多，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思路了，但其实它可以是分层的，可以分类的，可以看排名的。该怎么开始选学校？
0: 美国的学校的话它大概有4000多所。我们一般把它整体归类的话会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的话就是综合性的大学，我们叫大 U，它非常全面，那文科、商科、工科、医学院、法学院它全都有，比较适合你想要去探索更多的专业方向。我在读经济学的时候我想再去修一个计算机的学位，就是喜欢这种大的学校氛围的这种学生他会选择这种大 U，
1: 就是大 U 其实就是 University，
0: University，
1: 所以大家看只要校名里是 University 的就是大 U， 是综合类大学。
0: 对，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美国特色的就是叫 College， 就是文理学院，它比较重视就是本科教育，小而精，整个学校可能就几千人，每一届的新生就几百人，那中国学生的话人数会更少，所以学生会在一个非常多元和本土的这种环境下去学习，教授认得每一个学生的名字，所以他比较适合学生我想有很好的关注度，我想跟教授在本科期间去做科研啊，我想就是得到老师很好的关注，可以去考虑这个文理学院。第三种的话就是专业型的学校，比方说我们音乐类的有伯克利音乐学院，这个绘画啊、艺术啊、设计啊、电影，适合学生早早的确定了自己的专业兴趣，然后专门去选这种艺术类的学校。
2: 如何确定我自己的孩子怎么选学校，得先从认识自己的孩子做起。就是有的家长经常说那我按照排名选就好了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排名体现的是学校的综合质量。排名千万不能代替选校，
1: 这其实是要看孩子的性格的。有些孩子就是这个爱自由，但是呢爱自由的同时自己又很自律，知道我要什么，那这样其实是去大校是更好的。但有的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希望有高的关注度，然后有人能够跟我直接交流的，那就选文理学院。 来更细分的，要选专业了。其实这一步可能更难一点，因为现在的专业这么多，职业这么多，我们可能要考虑说，哎，孩子喜不喜欢，未来的就业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新兴的前沿的，会不会我毕业的时候已经淘汰了，怎么选专业。
0: 孩子他如果九十年级进来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小的，他不太确定自己到底喜欢就是什么专业，或者未来到底要做什么，先给孩子进行一些专业的判断，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者是说专业的角度的测评工具来判断一下这个孩子的性格，他的特长，把他大致分为说，哎，这个孩子是一个理工科类的，文科类的，喜欢商科的啊，然后或者是说有专业艺术特长的，就把它大致先进行分类，再来看到底对哪个感兴趣。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就会让学生去探索，就是去尝试。比方说，如果你说你喜欢心理学，我就会进一步问说，你为什么会喜欢心理学？有什么样的契机？那你喜欢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临床心理学还是应用心理学？孩子如果不了解，我们就会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是科普，让孩子去了解之后要写一篇反馈笔记给我们。我们就是给他大概定一个类之后，然后给他一些选择之后，让他去尝试，尝试之后来判断孩子是不是真的喜欢。如果确定说我就是心理学或者经济学喜欢的话，我们就会倒推回来说，孩子四年以后要升心理学相关的这个大学，那我们在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每一年应该安排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课程来搭配，足以支撑他能向学校证明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潜力、有这个兴趣去美国大学读一个心理学或者经济学的这个本科学位。
1: 就是孩子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喜欢什么专业，可能是他认为的他喜欢，实际上要经历一个真的让他深入了解之后的知己知彼的过程才能够选专业啊。
2: 九年级孩子说我喜欢心理学，然后就这么规划了一学期之后，等到十年级孩子说我对他没有兴趣了，那么家长就会问，那么这个时候纠偏还来得及吗？这个时候换专业还来得及吗？其实九年级、十年级在这个阶段，孩子说如果我想多探索一些，我先不确定专业的话，这个是来得及的。但是如果孩子说先定了下来专业，等到十一年级、十二年级再想来纠偏，这个时间可能会稍微有一些迟。我们会建议最好在十一年级之前，孩子通过一系列的竞赛、科研、上课的课程，去把自己的兴趣爱好确定下来。
1: 前面广撒网，多尝试，后面早一点确定啊。这个是我们在选专业上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年时间嘛，两位老师一直在说，从九年级一直到十二年级，这四年里我们大概的节奏应该是什么样的？
0: 九年级就是一个打基础和探索的阶段，课业还没那么重的时候，首先的话就学校的课业我们要适应，那英语的学习要提早的切入进来，为后面进行更高级别的这种学术的考试打下基础。课余时间的话，一定让孩子多去尝试学校的这种社团呀、校外的这些活动啊，有志愿活动啊，甚至有一些这种科普性质的这种理工科的讲座呀、这种探索营啊，都要去参加。这样孩子尝试了这种五六种或者七八种之后的话，到了九年级结束之后，十年级其实就是一个规划和积累，在九年级探索之后，有没有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感兴趣的方向，要把它稍微的收窄一些，集中在三到四个跟它未来方向相关性大一些的这个领域去深耕。那到十一年级的话，基本就是一个聚焦和发力的阶段。十一年级是压力最重的一年，学校的成绩要保持，那你校外的话，这个托福或者雅思的成绩要考出来，那 SAT 的这个成绩也要在今年结束之前也要考出来。除此之外的话，之前参加那些活动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汇集在十一年级有一个结果。拿着这个结果，十二年级我们就是申请和护航，也就是把前三年做的所有的这个结果，通过不同的形式，在申请系统里面，通过文书啊、活动列表呀、还有奖项列表啊，还有我的各种这种陈述啊，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可以自己选择教的这种视频，都可以呈现给招生官。所以的话，就是大概就是每一年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每一年就是及时的调整、及时的复盘。
1: 方老师来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家长说我要扮演一个角色的话，那这个角色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样的？
2: 很多家长都有这个问题。家长有他最重要的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情绪支持。孩子在这四年有一步步的节奏，他的过程呢，压力呀、学业呀都很重，所以呢，在家庭当中家长的情绪稳不稳

0: 定焦不焦虑，孩子一定是感受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家长在家庭当中一定要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情绪的环境。第二个呢，就是信息的透明。在本科申请当中，孩子很绝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他在做决定上面一定会有家长需要辅助帮助的过程。家长应该提前和孩子和顾问老师说清楚，比方说我们的预算是多少，我们有没有不能接受的专业和地区。第三个呢，就是在家庭当中一定要给孩子营造一个稳定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您可能会觉得说啊，那生活习惯就是睡眠、运动、饮食，这些正是构成孩子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基础。他日常生活稳定了啊，他保持着一个规律健康的生活节奏，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你从刚开始就打了一个比方，说这是一个马拉松啊。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做事情的时候习惯说我冲刺一下，我集中把这件事情办完了，但问题是申请美本这是一个4年的事情，其实这些节奏是要家长来很好的把握的。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讲了美国本科申请的一些基本的规则、流程、节奏。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讲更多细节的问题，包括文书怎么来写，我们的活动怎么做等等，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

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辞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冬日的清晨，松花江两岸雾气缭绕，宛若仙境。位于江中的雾凇岛更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大地上的一切都被涂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晶，翠柳青枝化作了琼枝玉树，枝桠间的雾凇恰似一朵朵雅致的冰雪之花。在寒冬的严酷中绽放着千般万般的柔情，把小岛装点成一个银色梦幻的奇妙世界。零下20多度的严寒并没有冷却古镇人的热情，人们敲响了喧天的锣鼓，扭起了火热秧歌，恣意纵情地狂欢在冰封的天地间。
1: 冰与雪，雾与松，来到冬日的松花江畔，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大自然的奇观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踏雪赏松的同时呢，也对这片黑土地充满了好奇。
0: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吉林市龙潭区。乌拉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沿江的意思。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就逐水而居，来到这里生活。繁衍生息中，小镇建成规模。如今，乌拉街总人口7万多人，近1/3是满族。冬日的古镇最具东北风情，青砖红瓦的农舍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温馨而宁静。金灿灿的玉米挂满了墙头，满满的都是丰年的喜悦。常年生活在严寒的东北，孩子们都有一套自得其乐的办法。空地上浇上几盆水，就是一个简易的冰场。自制的冰车，旋转的陀螺，一天的时光便在笑声中溜走。千百年来，天寒地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乌拉街人的天性，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从不屈服。面对人生，他们乐观勇敢，从不畏惧坎坷。在古镇的中心，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台，相传是辽金时期海都国在这里留下的遗迹。当地人称它为白花公主点将台。相传白花公主是海都国国王的女儿，她不仅姿容秀美，还颇有文韬武略。在她17岁那年，蒙古军队大举来犯，老国王带领着儿子及众将士前去迎敌，却因寡不敌众，最终战死沙场。父兄的离世，国都的失守，让这位年轻的公主悲痛万分。但是为了守护族人，白花公主只能坚强地抹去泪水，率领部族退往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镇。临走时，每位将士都在自己的兜里装上了一把家乡的泥土。
1: 可不困难，不能言败。你像17岁小孩，到这个地方一看，就这个地方很好，很开阔。扎营之后，他把土倒出来了，修了这样一个点将台。然后剩下的土，他就修了城墙3道。
0: 用家乡泥土建成的点将台，时刻提醒着白花公主不忘失去家园的苦痛，以及收复故土的决心。从此之后，每天一大早，白花公主都会在点将台上排兵布阵，操练兵马，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1: 经过了10几年的时间，兵也练好了，马也练熟了，他带领着这些人一鼓作气返回老家。
0: 面对彪悍的蒙古骑兵，白花公主毫无惧色，她身先士卒，率领将士浴血沙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收复了都城。历经千年的时光，这座

0: 点将台始终屹立在古镇的中心，当年那位奇女子手捧故土立于高台之上的飒爽英姿，依旧被定格在古镇人的脑海中。他们把白花公主的形象做成年画、窗花，张贴在家里，耳濡目染间，一代代乌拉街人也把这股英雄气概留存在血脉中，世代相传。英雄辈出之地注定会在史册留名。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把乌拉街定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把这座松花江畔的古镇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民间也因此就有了先有乌拉后有吉林之说。由于东北地区专门负责为皇室采办贡品，鼎盛时期贡品种类多达3000余种，其中以人参、貂皮、冬珠、蜂蜜、松子、雄黄鱼最为有名。然而这些珍贵的物产却引来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康熙49年，朝鲜盗贼频繁越过边境抢夺人参等物品，并制造了多起伤人事件。为了阻止事态恶化，康熙皇帝下旨让打生乌拉总管木克登派人和朝鲜官员共同勘测中朝边界线。当时已经是正三品官员的木克登本可以遵旨意派部下前往，但他觉得勘界意义重大，这是事关国家领土的大事，一毫一寸也不能马虎。于是他决定再苦再累也要亲力亲为。
1: 当时山上是没有路的，自个儿找路。
0: 当时中朝边界全长1000多公里，不但要踏遍图门江和鸭绿江沿岸，还要攀登上2000多米高的长白山，身体的劳累伤痛对于这位满族勇士来说还是小事，每逢争议地区他还需要与朝鲜官员据理力争，确保一寸国土都不丢失。1年多的时间，木克登翻山越岭，溯江而上，行程数千里，最终确定了中朝两国的边界。第二年，清政府在木克登勘察的边界上树立了10座界碑。
1: 这10个字呢，就是华夏金汤固，河山戴笠长。同时把东边这个图门江和西边这个鸭绿江这个界限也立了碑。从那时候开始，边疆稳定，作为清朝来说呢，就是开始一个辉煌的一个过程了。
0: 华夏金汤固，河山戴笠长，这10个铿锵有力的大字彰显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更是一寸国土都不相让的决心与气魄。自打生乌拉总管衙门在乌拉街设立以来，清政府开始陆续从各地征调满汉百姓，他们被编入不同种类的打生丁，平时从事渔猎和农牧生产，到了战时他们又被编入军队，披甲为兵。
2: 就是一军一农打生，这个时候就是工作很辛苦，包括捕鱼啊，包括狩猎啊，挖参啊，需要耐力啊，需要勇气。那么在工作之余，他们也进行着军事训练，所以打仗的时候是清兵中最勇敢的这么一支劲旅。
0: 在乌拉街镇至今还保留着一座两进式的古建筑，这是清代将军王奎福的家府。王奎福家族世代都在松花江捕捞黄鱼，进贡朝廷。15岁时，由于战事需要，他被编入军队，当了一名骑兵。在此后的10几年间，王奎福随军转战多地，在沙场上以勇

0: 猛之姿，屡建奇功，被新疆伊犁将军委以重任，担任抚远城领队大臣。1881年，沙俄借口维护边界安全，出兵占领伊犁，王奎福奉旨出征。战斗中，作为主将的他很快就引起了敌军的注意，他们开始集中兵力蜂拥而上，对王奎福展开围攻。
1: 但是他一点没有惧怕，当他打得非常勇猛的时候，被人家的一个兵丁和后面绕过去照他砍了一刀嘛，他一低头，哎，刀砍在脖颈上，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带兵追杀。
0: 宁可向前一步死，不愿退后一步生。王奎福不顾伤口血流如注，依旧奋勇杀敌，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敌军心生畏惧，纷纷败退而逃。战斗结束后，军医为他检查伤口，才发现刀口深可见骨，再多半分便可致命。收复伊犁后，王奎福得到光绪皇帝的褒奖，专门下旨在他的家乡乌拉街赐建府邸，以彰显他的功绩。英雄不问出处，从打声丁到将军的故事不断在古镇中上演着。清朝200多年间，乌拉街先后走出了50多位将军，他们以勇猛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谱写出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英雄传说，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2: 在乌拉街古镇白花点将台上，建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这是当地人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40多年前出资兴建的。据当地史料记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乌拉街古镇先后有近1000人参军入伍，其中有300多位革命烈士。这些生命化为缕缕英魂，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始终被后人所铭记。
0: 趁着回乡的假期，韩立军和家人一起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祭拜伯父韩仁和。韩仁和出生在乌拉街一个普通农家，10几岁的时候加入东北军。然而没过几年，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918事变，东北全境沦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大批东北军撤出了山海关。韩仁和愤而起义，带领着一个连的士兵加入到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不仅极度危险，而且异常艰苦。冬季时，东北的气温低到-30-40度，他们却只能住在临时挖的地窖里，没有食物，他们就吃树皮野草。然而，再艰苦的条件都无法消磨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在一次次的抗日游击战中，他表现得机智过人，又异常勇猛，很快就成为了抗联领袖杨靖宇的得力助手。1937年的一天，抗联部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日军的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3: 他为了保护大部队，领着这个警卫旅表现得很神勇，手持机枪向敌人猛烈的射击，他的左手左眼都被打伤了。当时战友叫他赶快这个包扎，他都坚持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大部队都比较安全了，他才撤出战斗。
0: 那一瞬间，韩仁和就犹如当年的王奎福大将军一般，浑然不顾身体的巨大创伤，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那次战斗让韩仁和失去了2根手指，左眼也失明了。但这位来自乌拉街镇的年轻人却并不在乎，因为失去左眼，他还有右眼，只要还能看得见，就要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韩仁和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韩立军，始终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像他的伯父一样参军入伍，报效国家。18岁的那年，韩立军离开家乡，成为了北海舰队的一名士兵。1989年，中国准备开始铺设海底光缆，经过一番调研，最终找到了已经是北海舰队铺缆能手的韩立军。
3: 当时就问到我，这样的国防和国家重点工程是不是能够承担起来，能够完成。当时我就想，因为必须要发展咱们国家自己的光纤通信系统，我说应该没问题，应该能够完成。
0: 铺设光缆并不是铺设电缆的简单升级，只有指头粗的光缆埋入海底时，要遭遇来自深海的巨大压力。为了不让光缆出现断裂，保持通信畅通，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作为乌拉街人的韩立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毫不畏惧，勇敢承担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3: 经过一年的试验、训练和努力啊，我们终于有了成果，觉得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心里感到很自豪、很高兴，也是继承我们先辈的敢担当、勇于挑重担这个精神的体现。
0: 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韩立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条海底光缆的铺设。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又踏遍了中国各个海域，完成了数万公里长的海底光缆铺设任务。虽然离开古镇很多年，但是韩立军对故乡的眷恋却越来越浓。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和亲朋好友拉拉家常，去集市上买一些冻梨、柿子、粘豆包，回味一下儿时记忆中的家乡味道。一句句亲切的乡音，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抚慰着这位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
2: 如今漫步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镇人家那沸腾火热的生活，尤其是在赶集的日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松花江的鲜鱼、长白山的人参、羊屯的白小米，这些充满乡愁记忆的特产呢，在集市上随处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场景呢，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0: 虽然已经是隆冬季节，但每逢周日的上午，乌拉街镇依旧人潮涌动。一周一次的大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采购，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颜色诱人的玉米饼，还有香味四溢的烤鸡蛋，不但让大人们饱了口福，也引得孩童们流连忘返。热闹的集市穿流了人群，高亢的吆喝声和人们脸上的笑容一起，构成了一幅寒冬中的温暖画卷。作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乌拉街镇至今保留着许多老传统、老手艺。绣娘围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绣出的是满族风情的锦缎衣裳。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不再用于编制草鞋，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艺术作品。火热的烙铁轻描淡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刻画在了小小的葫芦上。体育馆内，孩子们身着民族服装进行着珍珠球比赛，你争我夺间，考验着谁是真正的勇者。在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中，有一种曾经一度面临失传的技艺——驯鹰。乌拉街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勇气，实现了鹰的人工繁育和驯养，让这一古老的技艺得以延续。今年49岁的汪京红是乌拉街鹰猎文化传承人，祖祖辈辈都是驯鹰的好手，传到他这里已经3代了。6、7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中大人学习。 当时乌拉街的鹰户还是采用秋季上山抓鹰、冬季训鹰、春季放鹰的老传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鹰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候上山十多天也看不到一只鹰。汪惊鸿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4: 没有鹰了，咱们这也接续不下去了。这个文化传承说一直流传到我这块断了，我就感觉到很愧疚。
0: 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雄鹰在洪水中搭救了人类的祖先，并带给他们光与火。千百年来，满族人喜好与鹰为伍，谁能够驯服那些凶猛异常的雄鹰，谁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每当围猎季节到来，一只驯服的猎鹰就成为了猎人们最好的伙伴。驯鹰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不能在自己这一辈就消失了。就是在那时，汪惊鸿萌生了人工繁育猎鹰的想法。当时他四处去打听哪里有繁育猎鹰的专家，问了一圈才发现还从没有人做成功过这件事。
4: 鹰吧，它是雌性大，雄性小。你要如果说是他俩太近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他会自相残杀的，每天都得看着，你不看着不行。
0: 鹰天性孤傲，他们在自然界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一旦陌生的鹰靠近就会发起攻击。要人为的让两只鹰产生感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汪惊鸿要人工繁育猎鹰的事情传开后，没人相信他会成功。但是几十年的驯鹰生涯让这位满族小伙养成了做事绝不认输的性格。经过不断的尝试，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人工饲养与野外生存相结合的办法。先把一雄一雌的两只鹰分笼驯化，然后在猎鹰交配期把它们放归大自然。与此同时，汪惊鸿又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上为它们做了一个鸟巢。由于恋旧的原因，两只鹰常常回到这个鸟巢休息。野外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对于培养感情十分有帮助。慢慢的，原本在鸟笼里互相争斗的两只鹰逐渐开始接纳对方，并且一起在鸟巢里安下家来。1993年，经过4年的等待，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小鹰破壳而出。
4: 我的特别的高兴啊，心里头完了，现在我能达到了繁育这个场所，那你说能不高兴吗？
0: 比起野生的猎鹰，人工繁育的鹰更容易驯化。天刚蒙蒙亮，汪惊鸿就全副武装开始了一天的驯鹰工作。这只1岁大的苍鹰已经训练了2个月，人与鹰之间显得十分亲近，
4: 就得跟他近距离的接触，一点点那个有感情了，他跟你沟通好了，这他不怕你，他能出去狩猎。
0: 鹰的性格勇猛高傲，即使是人工繁育的鹰也是脾气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想要驯服这样的猛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为了让鹰听话，驯鹰人每天都要起得比鹰早，睡得比鹰晚，直到彻底消磨掉鹰的傲气，也让他对驯鹰人产生钦佩感和熟悉感。
4: 他的戒备心特别的强，这样的那你就是慢慢的接触，早上4-5点钟就得起来架着他，太阳出来以后他老实了，你再把他放下，到了晚上9点多钟还得架到12点多钟。
0: 随着一天天的朝夕相处，鹰与人慢慢建立了感情，甚至有了一定的默契，就可以从事民俗表演了。20多年的时间，汪惊鸿先后人工繁育了上百只猎鹰， 每一年除了留下用于繁育的两对，其余的他都会放归大自然。如今古镇附近的山林中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冬季旅游季节，鹰户们就会带上自己繁育的猎鹰，为游客们表演传统的驯鹰技艺。汪金红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了文化，也留住了传统。夜幕降临，这座千年古镇并未沉寂，人们围坐在厅堂中，热热闹闹地包起了酸菜馅的饺子，厨房里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暖了寒冷的冬夜。与此同时，在雾凇岛的冰雪世界中，欢乐还未结束，人们点上了花灯，继续着欢快的舞步。穿越千年的历史，乌拉街人从不畏惧任何的挑战，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为了家国，他们与外敌战斗。如今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依然自信勇敢地去寻求机遇，迎接挑战。他们相信唯有奋斗才能赢得美好幸福的生活。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啊，
2: 久仰了。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
2: 你说的。
1: 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犹豫不决，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啊什么写一下，这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眼光龙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村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他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他说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轮车给他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作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且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1: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它的面积太小了哈。对，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远在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朱鲁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苗圃已经到了，你每年有没有都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也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对，
4: 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今天有什么看法？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啊。
6: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当然是过年会来祭祖的。
7: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刚才讲的这四户，四户的人，还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

0: 就没地方去了。
1: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2: 上次开始的时候不同意，所以我跟个人那个，
3: 那
4: 没有啊，
3: 没有没有的。
2: 他这里没有
1: 啊，这
4: 个
1: 没
4: 有，
1: 他
4: 没有，
3: 这个
4: 没有，
3: 这个没有，
4: 这个没有，
1: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4: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
3: 这个应该
2: 用
3: 你
2: 的，你
3: 不
2: 看
3: 那个
2: 在里
3: 面。
2: 这个就今天就讲
3: 三
2: 个，
3: 你们三个人自己
2: 讲，你有就有，你没就没有。
3: 看一下，你自己讲，
4: 你自己讲出来。
2: 对，
4: 也没办法克服，没办法克服，是不是？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5: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
1: 嗯，
5: 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6: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5: 是，
6: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起立合作社。
5: 是，这是
6: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5: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1: 对，
5: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7: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8: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7: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的。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有直播间
1: ，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要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

0: 的收成。
1: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靖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2: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3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控住了吗？对吧？原来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很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等位他现在平衡到最好了，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紧，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哈、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测试来着。
2: 测试。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3: 我们还比较心疼，但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4: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
5: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3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那一种样子。
6: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3: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都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2: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3: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15、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

0: 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你。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1: 学生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紧张，为什么要紧张？
1: 来自中国的宋
2: 祖贤，宋祖贤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了。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所有人的差别。一个月的年龄上下小，
1: 无声的宋祖贤。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那你们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好，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现在。大概是20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这就是铁甲。这就是我们政府级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政府级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住就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5: 最难的应该就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
0: 这个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比赛的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今天基本就不休息，喝点水然后继续做。
6: 啊，
7: 拿凳子，凳子不方便坐的，
6: 就往那一堆。
4: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哎，
4: 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们的机器会厉害吗？你们小朋友会操纵吗？
0: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4: 比赛完就是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12岁的刘源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源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有时候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好像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8: 你看，你是一直推着我，
7: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0: 武夫无圈子。

我长大，我只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我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就能去拿到全世界。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地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地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下级中医院，赤城下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2: 你本来那个疼，它会好一些。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3: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都是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4: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5: 血压高。
1: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4: 吃的什么？
1: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这样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强国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强国太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3: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的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4: 它是攀倒的啊，
0: 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啊、理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4: 涵涵，叫爸爸。
6: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4: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4: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2-3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4: 想我没有啊？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1: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5: 咱们干的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从打心的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1: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0: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1: 来喽！哇！
0: 今晚9:22，天舟6号货运飞船在。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但是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

0: 千左右。
1: 哦，
0: 对，
2: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0: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1: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0: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1: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0: 你有什么问题？
1: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2: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3: What I found out, Tamma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 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运行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2: 百杆打开。
0: 百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百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3: 点火！
0: 点火了！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4: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不少家庭考虑让孩子去美国读本科，但绝大多数家长可能只了解国内高考体系，面对美本申请常常一头雾水。美国大学怎么录取？留学投入那么多，到底值不值？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才合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业务经理李佩老师和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义超老师，给大家理清美国本科申请的长线规划。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美国本科的申请。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顾问冯义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两位老师，今天我们聊美国本科的申请啊，我们先从头说起啊，从一些最基础的 ABC 的事情说起，基本的流程、节奏、规则是什么样的？
2: 我们高考的话，基本上就是同一时间考试啊，同一时间出结果，然后申报啊录取。那美国的话呢，我们通常是说是四年准备一次申报，因为美国的高中是9到12年级，那对标国内的话就是国内的初3到高3。那美国会看9到12年级每一学期的成绩，所以他看的是一个持续的学术的表现。除了校内这个成绩，他还看校外的，比方说语言的考试、雅思啊、托福的考试成绩，还有就是标准化考试、学术考试。SAT 啊 ACT 的考试，此外的话还有一些软背景，你把课外的时间投入到什么样的活动里面去，你有什么样的兴趣，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有没有领导力啊，有没有对所在的社区做一些贡献之类的，这些的话都会通过申请的时候递交的这个申请材料、活动清单、奖项列表，还有老师的推荐信加在一起进行综合的评估。所以美本的申请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评定。
3: 高考有点像百米赛跑，发令枪一响一下定中举，那么美本有点像马拉松，连同每个补给站都记录成绩。所以如果家长经常问那我们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最合适我们经常会这么告诉家长，从一开始，从9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就要好好开始准备。
1: 那接下来咱们详细说一说，您看这个多元评价维度里都有哪些维度、哪些指标？
2: 我们经常说硬指标和软指标，就两手都得抓。那硬指标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成绩，全四年的你这高中的成绩，包括是所在的高中的就是竞争性怎么样，你在这个学校的成绩是什么样的。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我们要提到的这个语言成绩，
1: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平时的学业成绩，这个是一定要重视的，
2: 这是一个敲门砖。除了平时的学业成绩以外，还有这个语言成绩。那语言成绩的话，全球通用的就是托福或者是雅思。那去美国的话，基本我们推荐学生考托福。托福改革之后的总分是6分。那想要上美国比较好的前30的学校的话，我们建议学生要至少考到5分。那如果想去常春藤这样的特别好的学校的话，要考到5.5分，甚至是6分。还有用英语来考一个数学、阅读、写作这种学术的考试，我们戏称叫美国高考。那这有两种，一种叫 SAT 或者是 ACT， 考其中一个就可以。 SAT 的话满分是1600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我们一般建议要考到1500分以上。那 ACT 的话满分是36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我们建议要考到33分以上。
1: 这是一个维度，还有
2: 对，这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些软背景的维度，它需要长期的去投入比方说学生他可能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我们就会说啊，那你有没有参加学校的经济社团呀，一些相关的辩论赛呀，经济学的这个论文的这种竞赛呀，还有就是一些跟这种比方模拟炒股呀，还有一些经济相关的科研，这些的话会穿插到他9到11年级这个期间就陆续的完成。对，所以它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方有的学生他有艺术方面的特长、体育方面的特长，美国的申请是比较喜欢学生有这种艺术或者体育方面的特长，在这个成绩之外，如果你艺术或者体育有非常好的结果的话，对于申请名校就非常有帮助。而且很多学校有专门设置这样的奖学金来吸引，就既有学术能力又有这种运动和艺术特长的学生。
3: 我还想补充一个维度，学校老师的推荐信因为美国大学比较看重说你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你有没有跟老师打好关系你的课堂表现、积极参与的程度这些，这样有一个外人对你自己的客观的评价。

0: 价，招生官会比较觉得，嗯，那么这个评价一定是比较客观的。那么除了文书是自己写自己之外，推荐信就是老师来评价你。综合以上五个维度来讲，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的过四年过程，所以家长和孩子们一定要时常的复盘，去把这个五个维度作为一个组合拳去来使用。
1: 我们前面说完了这些大的事情之后，接下来如果我们做了很好的准备，也要看看对方的录取情况怎么样啊。这几年的情况来说，中国学生录美本的录取率大概怎么样？
2: 看最新的一个申请季的数据的话，就美国有一个共同的申请系统叫 COMAP， 这个所有的申请都通过这个系统来递交，所有学生他收到了760.7万份，比去年增长了60万份，增长了7%。家长经常会问说啊，这个学校他中国学生的录取率是多少？我经常跟家长说，就是学校没有公布任何官方的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录取数据。它可以会有一个平均的录取数据，或者针对国际学生的录取数据，但是包括所有国别的。比方说以昌春藤院校的耶鲁大学为例，它在2026年今年入学的申请季，它收到了50000多份申请，录取了2300多位学生，录取率的话大概在4.2%左右，这是所有学生的录取率，也就是说100个学生它大概会录4个左右。那落到中国学生的身上的话，这个比例就会更低。美国的这个名校，尤其大家戏称就要说陪孩子爬藤嘛，这个路就是还是非常艰难的，就是一定要提前做这个规划，把这个孩子的成绩啊、活动啊、背景亮点，就是他整个人的这个特色展现给招生官，然后才能够取到这个心仪学校的录取。
0: 中国学生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你在规划的时候不是说拼你有多努力、拼你有多用力，而是说拼你的规划有多科学。同样资质两个学生，可能大家这个成绩也差不多，在所处的家庭环境、资金力量，然后包括高中的环境都差不多，但是一个很早就开始规划，确定了我要就想上这个好学校，我就想上最顶级的美国名校的话，他每一个假期做的活动、竞赛，包括他的社团这个辩论等等等等，他都有意的向他目标的那个院校去靠拢。但是另外一个学生虽然成绩很好，但是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规划，同样的申请可能得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名校的竞争对于中国孩子来说是更加的激烈。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费用的问题了，这一定是每个家庭都会在很开始的时候就想到的。有学费，有生活费，如果四年下来的话，大致会是哪几个档次，分别会是多少？
2: 美国它会分为这个公立型大学和私立型的大学，学费的话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私立的比较知名的学校的话，学费就区间是在6到8万之间，加上生活费的话，如果是说波士顿啊、纽约这种一线大城市的话，整个预算一年要超10万美金。比较头部的私立学校又在大城市的话，那我们建议家长可能要准备人民币大概在80到100万一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花费。那如果的话，咱们比较看重性价比的话，可以选一些中部呀这种公立的大校，比方说3万多美元的学费，加上生活费的话，加起来大概在5-6万美金。那这样的费用的话，应该是在40万到50万左右。美国的学费的话，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对，但这也得看一下学校有没有奖学金。所以就是一开始做规划的时候，就要想家庭的预算是多少，然后再选校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筛选的指标。
1: 就是一线城市四年大概是一个400-500万、300-400万这样的水平。
2: 是的。
1: 如果说我们去的城市没那么好的话，可能也要大概200-300万这样一个量级。
2: 是的，是的。
1: 现在我们申请美国本科能拿到奖学金的有多少？
2: 就本科生他不像硕博可以帮老师做一些研究的助理什么的，所以奖学金的话，国际学生没有办法申这种需求性的奖学金，只能申荣誉性的奖学金。所以的话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有的学校会大概给个每年大概8000到15000，有一些学校有一些特色的项目它会有非常优厚的奖学金，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奖学金就是一种荣誉性质的奖学金，对，不是一个特别大额的奖学金。
1: 就是占不了这个费用里的大头。所以那说到这个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算算说留学它也算是一个投资，那我们的这个投资什么时候能够回收回来，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会是多少，这个数要怎么算？
2: 这两年来看，就是留学生尤其留美的学生回国就业的话，你这个薪资的这个优势它这个逐渐在收窄，并没有说比本土的咱们的学生在薪资方面有那么大的优势啊。所以但是呢，我们

0: 一般就给家长说，就是给孩子投资这么多钱去读一个美国的本科，你要看的是说，哎，他有没有在这种国外的学习体系下，对吧，接触到更多的优质的学习资源，有没有建立这个国际的人脉，训练自己非常熟练的这种中英就沟通的这种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会让家长看说，这笔钱可能你要看未来的这个机会成本。孩子如果说他想要去寻求这种跨国呀，或者是说寻求未来去做科研，或者是说跨领域的这种就业机会的话啊，他有没有更高的这种选择权？家长评估一下，结合自己的家庭情况，觉得是值得的啊，那还是值得投入的。但如果是说比较在意说我毕业之后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费用赚回来的话，那美国确实要掂量一下，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投入这么多钱？
1: 嗯，它不是一个短时间就能够看到很好的回报的投资。不过我们现在投资的时候也经常讲说要做耐心资本、信心资本啊，你可能是用10年的、20年的这样长周期来算这个回报的，这样算的话是不是会划算很多？
2: 对于孩子自己来讲，可能投资最大的部分在于他的眼界和成长的角度，在未来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些耐心、领导力，包括他的眼界都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不是他在他的第一份工作就能体现出来的，可能10年、20年之后，孩子在同龄人当中，他的拿到的成果就会和别人不一样。可以说短期看成本，长期就要看选择和能力。
1: 我们的预期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投资啊。那接下来咱说说选学校吧。大家刚开始的时候说美国学校这么多，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思路了，但其实它可以是分层的，可以分类的，可以看排名的。该怎么开始选学校？
0: 美国的学校的话它大概有4000多所。我们一般把它整体归类的话会分为3大类。第一类的话就是综合性的大学，我们叫大 U，它非常全面，那文科、商科、工科、医学院、法学院它全都有，比较适合你想要去探索更多的专业方向。我在读经济学的时候，我想再去修一个计算机的学位，就是喜欢这种大的学校氛围的这种学生，他会选择这种大 U。
1: 就是大 U 其实就是
0: University，
1: 所以大家看只要校名里是 University 的就是大 U， 是综合类大学。
0: 对，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有美国特色的，就是叫 College， 就是文理学院，它比较重视就是本科教育，小而精，整个学校可能就几千人，每一届的新生就几百人，那中国学生的话人数会更少，所以学生会在一个非常多元和本土的这种环境下去学习，教授认得每一个学生的名字，所以他比较适合学生，我想有很好的关注度，我想跟教授在本科期间去做科研啊，我想就是得到老师很好的关注，可以去考虑这个文理学院。第三种的话就是专业型的学校，比方说我们音乐类的有伯克利音乐学院，这个绘画啊、艺术啊、设计啊、电影，适合学生早早的确定了自己的专业兴趣，然后专门去选这种艺术类的学校。
2: 如何确定我自己的孩子怎么选学校，得先从认识自己的孩子做起。就是有的家长经常说那我按照排名选就好了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排名体现的是学校的综合质量，排名千万不能代替选校。
1: 这其实是要看孩子的性格的，有些孩子就是这个爱自由，但是呢爱自由的同时自己又很自律，知道我要什么，那这样其实是去大校是更好的。但有的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希望有高的关注度，然后有人能够跟我直接交流的，那就选文理学。接下来更细分的要选专业了，其实这一步可能更难一点，因为现在的专业这么多，职业这么多，我们可能要考虑说，哎，孩子喜不喜欢，未来的就业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新兴的前沿的，会不会我毕业的时候已经淘汰了，怎么选专业？
0: 孩子他如果90年级进来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小的，他不太确定自己到底喜欢就是什么专业，或者未来到底要做什么，先给孩子进行一些专业的判断，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者是说专业的角度的测评工具来判断一下这个孩子的性格，他的特长，把他大致分为说，哎，这个孩子是一个理工科类的、文科类的、喜欢商科的啊，然后或者是说有专业艺术特长的，就把它大致先进行分类，再来看到底对哪个感兴趣。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就会让学生去探索，就是去尝试。比方说，如果你说你喜欢心理学，我就会进一步问说，你为什么会喜欢心理学？有什么样的契机？那你喜欢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临床心理学，还是应用心理学？孩子如果不了解，我们就会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是科普，让孩子去了解之后要写一篇反馈笔记给我们。我们就是给他大概定一个类之后，然后给他一些选择之后，让他去尝试，尝试之后来判断孩子是不是真的喜欢。如果确定说我就是

0: 心理学或者经济学喜欢的话，我们就会倒推回来说，孩子四年以后要升心理学相关的这个大学，那我们在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每一年应该安排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课程来搭配，足以支撑他能向学校证明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潜力、有这个兴趣去美国大学读一个心理学或者经济学的这个本科学位。
1: 就是孩子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喜欢什么专业，可能是他认为的他喜欢，实际上要经历一个真。

0: 那个时候换专业还来得及吗？其实九年级十年级在这个阶段，孩子说如果我想多探索一些，我先不确定专业的话，这个是来得及的。但是如果孩子说先定了下来专业，等到十一年级十二年级再想来纠偏，这个时间可能会稍微有一些迟。我们会建议最好在十一年级之前，孩子通过一系列的竞赛、科研、上课的课程，去把自己的兴趣爱好确定下来。
1: 前面广撒网，多尝试，后面早一点确定啊，这个是我们在选专业上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年时间嘛，两位老师一直在说从九年级一直到十二年级，这四年里我们大概的节奏应该是什么样的？
2: 九年级就是一个打基础和探索的阶段，课业还没那么重的时候，首先的话就学校的课业我们要适应，那英语的学习要提早的切入进来，为后面进行更高级别的这种学术的考试打下基础。课余时间的话一定让孩子多去尝试学校的这种社团呀，校外的这些活动啊，有志愿活动啊，甚至有一些这种科普性质的这种理工科的讲座呀，这种探索营啊，都要去参加。这样孩子尝试了这种五六种或者七八种之后的话，到了九年级结束之后，十年级其实就是一个规划和积累，在九年级探索之后有没有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感兴趣的方向，要把它稍微的收窄一些，集中在三到四个跟它未来方向相关性大一些的这个领域去深耕。那到十一年级的话，基本就是一个聚焦和发力的阶段。十一年级是压力最重的一年，学校的成绩要保持，那你校外的话，这个托福或者雅思的成绩要考出来，那 SAT 的这个成绩也要在今年结束之前也要考出来。除此之外的话，之前参加那些活动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汇集在十一年级有一个结果。拿着这个结果，十二年级我们就是申请和护航，也就是把前三年做的所有的这个结果通过不同的形式在申请系统里面，通过文书啊、活动列表呀、还有奖项列表啊，还有我的各种这种陈述啊，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可以自己选择交的这种视频，都可以呈现给招生官。所以的话就是大概就是每一年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每一年就是及时的调整，及时的复盘。
1: 方老师来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家长说我要扮演一个角色的话，那这个角色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很多家长都有这个问题，家长有他最重要的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情绪支持，孩子在这四年有一步步的节奏，他的过程呢压力呀、学业呀都很重，所以呢在家庭当中家长的情绪稳不稳定、焦不焦虑，孩子一定是感受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家长在家庭当中一定要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情绪的环境。第二个呢就是信息的透明，在本科申请当中，孩子很绝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他在做决定上面一定会有家长需要辅助帮助的过程。家长应该提前和孩子和顾问老师说清楚，比方说我们的预算是多少，我们有没有不能接受的专业和地区。第三个呢就是在家庭当中一定要给孩子营造一个稳定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您可能会觉得说啊，那生活习惯就是睡眠、运动、饮食，这些正是构成孩子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基础。他日常生活稳定了啊，他保持着一个规律健康的生活节奏，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你从刚开始就打了一个比方说这是一个马拉松啊，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做事情的时候习惯说我冲刺一下，我集中把这件事情办完了，但问题是申请北本这是一个四年的事情，其实这些节奏是要家长来很好的把握的。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讲了美国本科申请的一些基本的规则、流程、节奏。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讲更多细节的问题，包括文书怎么来写、我们的活动怎么做等等，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

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旁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五行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抬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所以它修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2公里长的

0: 见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1: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2: 老一伙，我
0: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3: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再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恼火啥？河源要打湿了嘛。
0: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丙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3: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个装担把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来，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4: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对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

0: 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包，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秉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秉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秉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2: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3: 就要支持他，
2: 支持他
3: 再建一次这个大商店，
2: 支持他。
3: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2: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灰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秉安人就是这样，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0: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秉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秉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秉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1: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地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秉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

0: 豁达之行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1: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2: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1: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丙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2: 这时候人家看我们大量是原谅了我们家。
0: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2: 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1: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

0: 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1: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并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生意3点多钟，他帮我抢先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职之事，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茶，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用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

0: 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丙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丙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1: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都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丙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的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15，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街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丙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的地方。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

0: 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2: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1: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0: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2: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0: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2弹1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2弹1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

0: 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1: 不害怕吗？
2: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0: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2: 飞机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火山的烟嘛，他们是没有了。还有一个飞机嘛，就害怕的这个人，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的。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跑出来。
0: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2: 小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1: 为什么不能拿？
2: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谁人不能拿？平分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3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3: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卫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

0: 回想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1: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

0: 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据称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1: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2: 那个大坝下不去，这个人玩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1: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0: 您不害怕吗？
2: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性，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停下来，感觉这个挺大的很。
1: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布拉月尔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0: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1: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 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

0: 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下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1: 以前要不多毛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这样换过来的。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2: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四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1: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五几年、四几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 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0: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1: 正在砍，
0: 是三米长的35公分的黄木。我们砍木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的，你看会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1: 他们怎么说？
0: 他们你一辈子你的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拿哈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吗，你自己吃亏了。
2: 面对危险，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0: 我们已经继续多岁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话嘛，我们还继续干10年嘛15年嘛，你就看一看，就是他转一转看一看保护。
2: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0: 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

0: 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面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

处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

0: 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 孟浩然呢本身有

0: 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不少家庭考虑让孩子去美国读本科，但绝大多数家长可能只了解国内高考体系，面对美本申请常常一头雾水。美国大学怎么录取？留学投入那么多，到底值不值？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才合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业务经理李佩老师和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义超老师，给大家理清美国本科申请的长线规划。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美国本科的申请。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顾问冯义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两位老师，今天我们聊美国本科的申请啊，我们先从头说起啊，从一些最基础的 ABC 的事情说起，基本的流程、节奏、规则是什么样的？
2: 我们高考的

0: 基本上就是同一时间考试啊，同一时间出结果，然后申报啊录取。那美国的话呢，我们通常是说是4年准备一次申报，因为美国的高中是9到12年级，那对标国内的话就是国内的初3到高3。那美国会看9到12年级每一学期的成绩，所以他看的是一个持续的学术的表现。除了校内这个成绩，他还看校外的，比方说语言的考试、雅思啊、托福的考试成绩，还有就是标准化考试、学术考试SAT 啊、ACT 的考试。此外的话，还有一些软背景，你把课外的时间投入到什么样的活动里面去，你有什么样的兴趣啊？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有没有领导力啊？啊，有没有对所在的社区做一些贡献之类的？这些的话都会通过申请的时候递交的这个申请材料、活动清单、奖项列表，还有老师的推荐信啊，加在一起进行综合的评估。所以每本的申请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评定。
1: 高考有点像百米赛跑，发令枪一响，一下定中举。那么每本有点像马拉松，沿途每一个补给站都记录成绩。所以如果家长经常问那我们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最合适我们经常会这么告诉家长，从一开始，从9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就要好好开始准备。
2: 那接下来咱们详细说一说，您看这个多元评价维度里都有哪些维度，哪些指标？
0: 我们经常说硬指标和软指标，就两手都得抓。那硬指标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成绩，全4年的你这高中的成绩，包括是所在的高中的就是竞争性怎么样，你在这个学校的成绩是什么样的。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我们要提到的这个语言成绩，
2: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平时的学业成绩，这个是一定要重视的，
0: 这是一个敲门砖。除了平时的学业成绩以外，还有这个语言成绩。那语言成绩的话，全球通用的就是托福或者是雅思。那去美国的话，基本我们推荐学生考托福。托福改革之后的总分是6分。那想要上美国比较好的前30的学校的话，我们建议学生要至少考到5分。那如果想去常春藤这样的特别好的学校的话，要考到5.5分，甚至是6分。还有用英语来考一个数学、阅读、写作这种学术的考试，我们戏称叫美国高考。那这有两种，一种叫 SAT 或者是 ACT， 考其中一个就可以。 SAT 的话满分是1600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我们一般建议要考到1500分以上。那 ACT 的话满分是36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我们建议要考到33分以上。
2: 这是一个维度，还有
0: 对，这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些软背景的维度，它需要长期的去投入比方说学生他可能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我们就会说那你有没有参加学校的经济社团呀，一些相关的辩论赛呀，经济学的这个论文的这种竞赛呀，还有就是一些跟这种比方模拟炒股呀，还有一些经济相关的科研，这些的话会穿插到他9到11年级这个期间就陆续的完成。对，所以它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方有的学生他有艺术方面的特长、体育方面的特长，美国的申请是比较喜欢学生有这种艺术或者体育方面的特长，在这个成绩之外，如果你艺术或者体育有非常好的结果的话，对于申请名校就非常有帮助。而且很多学校有专门设置这样的奖学金来吸引，就既有学术能力又有这种运动和艺术特长的学生。
1: 我还想补充一个维度，学校老师的推荐信因为美国大学比较看重说你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你有没有跟老师打好关系你的课堂表现、积极参与的程度这些，这样有一个外人对你自己的客观的评价，招生官会比较觉得那么这个评价一定是比较客观的。那么除了文书是自己写自己之外，推荐信就是老师来评价你。综合以上5个维度来讲，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的4年过程，所以家长和孩子们一定要时常的复盘，去把这个5个维度作为一个组合拳去来使用。
2: 我们前面说完了这些大的事情之后，接下来如果我们做了很好的准备，也要看看对方的录取情况怎么样啊。这几年的情况来说，中国学生录美本的录取率大概怎么样？
0: 看最新的一个申请季的数据的话，就美国有一个共同的申请系统叫 COMAP， 这个所有的申请都通过这个系统来递交，所有学生他收到了760.7万份，比去年增长了60万份，增长了7%。家长经常会问说这个学校他中国学生的录取率是多少？我经常跟家长说，就是学校没有公布任何官方的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录取数据。它可以会有一个平均的录取数据，或者针对国际学生的录取数据，但是包括所有国别的，比方说以长春藤院

0: 名校的耶鲁大学为例，他在2026年今年入学的申请季，他收到了50000多份申请，录取了2300多位学生，录取率的话大概在4.2%左右，这是所有学生的录取率，也就是说100个学生他大概会录4个左右。那落到中国学生的身上的话，这个比例就会更低。美国的这个名校，尤其大家戏称就要说陪孩子爬藤嘛，这个路就是还是非常艰难的，就是一定要提前做这个规划，把这个孩子的成绩啊、活动啊、背景亮点，就他整个人的这个特色展现给招生官，然后才能够取到这个心仪学校的录取。
1: 中国学生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你在规划的时候不是说拼你有多努力、拼你有多用力，而是说拼你的规划有多科学。同样资质两个学生，可能大家这个成绩也差不多，在所处的家庭环境、资金力量，然后包括高中的环境都差不多，但是一个很早就开始规划，确定了我要就想上这个好学校，我就想上最顶级的美国名校的话，他每一个假期做的活动、竞赛，包括他的社团啊、这个辩论等等等等，他都有意的向他目标的那个院校去靠拢。但是另外一个学生虽然成绩很好，但是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规划，同样的申请可能得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2: 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名校的竞争对于中国孩子来说是更加的激烈。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费用的问题了，这一定是每个家庭都会在很开始的时候就想到的，有学费、有生活费，如果4年下来的话，大致会是哪几个档次，分别会是多少？
0: 美国它会分为这个公立型大学和私立型的大学，学费的话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私立的比较知名的学校的话，学费就区间是在6到8万之间，加上生活费的话，如果是说波士顿啊、纽约这种一线大城市的话，整个预算一年要超10万美金。比较头部的私立学校又在大城市的话，那我们建议家长可能要准备人民币大概在80到100万一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花费。那如果的话，咱们比较看重性价比的话，可以选一些中部呀这种公立的大校，比方说3万多美元的学费加上生活费的话，加起来大概在5-6万美金。那这样的费用的话，应该是在40万到50万左右。美国的学费的话，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对，但是这也得看一下学校有没有奖学金。所以就是一开始做规划的时候，就要想家庭的预算是多少，然后再选校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筛选的指标。
2: 就是一线城市4年大概是一个400-500万、300-400万这样的水平。
0: 是的。
2: 如果说我们去的城市没那么好的话，可能也要大概200-300万这样一个量级。
0: 是的，是的。
2: 现在我们申请美国本科能拿到奖学金的有多少？
0: 就本科生他不像硕博可以帮老师做一些研究的助理什么的，所以奖学金的话，国际学生没有办法申这种需求性的奖学金，只能申荣誉性的奖学金。所以的话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有的学校会大概给个每年大概8000到15000，有一些学校有一些特色的项目，它会有非常优厚的奖学金，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奖学金就是一种荣誉性质的奖学金，对，不是一个特别大额的奖学金。
2: 就是占不了这个费用里的大头。
0: 是的。
2: 所以那说到这个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算算说留学它也算是一个投资，那我们的这个投资什么时候能够回收回来，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会是多少，这个数要怎么算？
0: 这两年来看，就是留学生尤其留美的学生回国就业的话，你这个薪资的这个优势它这个逐渐在收窄，并没有说比本土的咱们的学生在薪资方面有那么大的优势啊。所以但是呢，我们一般就给家长说，就是给孩子投资这么多钱去读一个美国的本科，你要看的是说，哎，他有没有在这种国外的学习体系下，对吧，接触到更多的优质的学习资源，有没有建立这个国际的人脉，训练自己非常熟练的这种中英就沟通的这种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会让家长看说，这笔钱可能你要看未来的这个机会成本，孩子如果说他想要去寻求这种跨国呀，或者是说寻求未来去做科研，或者是说跨领域的这种就业机会的话啊，他有没有更高的这种选择权？家长评估一下，结合自己的家庭情况，觉得是值得的啊，那还是值得投入的。但如果是说比较在意说我毕业之后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费用赚回来的话，那美国确实要掂量一下，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投入这么多钱？
2: 它不是一个短时间就能够看得很好的回报的投资。不过我们现在投资的时候也经常讲说要做耐心资本、信心资本啊，你可能是用10年的、20年的这样长周期来算这个回报的，这样算的话是不是会划算很多？
1: 对于孩子自己来讲，可能投资最大的部分在于他的眼界和成长的角度，在未来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些耐

0: 心、领导力，包括他的演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不是他在他的第一份工作就能体现出来的，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孩子在同龄人当中，他的拿到的成果就会和别人不一样。可以说短期看成本，长期就要看选择和能力。
1: 我们的预期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投资啊。那接下来咱说说选学校吧。大家刚开始的时候说美国学校这么多，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思路了，但其实它可以是分层的，可以分类的，可以看排名的。该怎么开始选学校？
2: 美国的学校的话它大概有4000多所。我们一般把它整体归类的话会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的话就是综合性的大学，我们叫大 U，它非常全面，那文科、商科、工科、医学院、法学院它全都有，比较适合你想要去探索更多的专业方向。我在读经济学的时候，我想再去修一个计算机的学位，就是喜欢这种大的学校氛围的这种学生他会选择这种大 U，
1: 就是大 U 其实就是 University，
2: University。
1: 所以大家看，只要校名里是 University 的就是大 U， 是综合类大学。
2: 对，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有美国特色的，就是叫 College， 就是文理学院，它比较重视就是本科教育，小而精，整个学校可能就几千人，每一届的新生就几百人。那中国学生的话人数会更少，所以学生会在一个非常多元和本土的这种环境下去学习，教授认得每一个学生的名字，所以他比较适合学生，我想有很好的关注度，我想跟教授在本科期间去做科研啊，我想就是得到老师很好的关注，可以去考虑这个文理学院。第三种的话就是专业型的学校，比方说我们音乐类的有伯克利音乐学院，这个绘画啊、艺术啊、设计啊、电影，适合学生早早的确定了自己的专业兴趣，然后专门去选这种艺术类的学校。
0: 如何确定我自己的孩子怎么选学校？得先从认识自己的孩子做起。就是有的家长经常说那我按照排名选就好了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排名体现的是学校的综合质量。排名千万不能代替选校，
1: 这其实是要看孩子的性格的。有些孩子就是这个爱自由，但是呢爱自由的同时自己又很自律，知道我要什么，那这样其实是去大校是更好的。但有的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希望有高的关注度，然后有人能够跟我直接交流的，那就选文理学。接下来更细分的要选专业了，其实这一步可能更难一点，因为现在的专业这么多，职业这么多，我们可能要考虑说，哎，孩子喜不喜欢，未来的就业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新兴的前沿的，会不会我毕业的时候已经淘汰了，怎么选专业？
2: 孩子他如果90年级进来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小的，他不太确定自己到底喜欢就是什么专业，或者未来到底要做什么，先给孩子进行一些专业的判断，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者是说专业的角度的测评工具来判断一下这个孩子的性格，他的特长，把他大致分为说，哎，这个孩子是一个理工科类的、文科类的、喜欢商科的啊，然后或者是说有专业艺术特长的，就把它大致先进行分类，再来看到底对哪个感兴趣。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就会让学生去探索，就是去尝试。比方说，如果你说你喜欢心理学，我就会进一步问说，你为什么会喜欢心理学？有什么样的契机？那你喜欢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临床心理学，还是应用心理学？孩子如果不了解，我们就会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是科普，让孩子去了解之后要写一篇反馈笔记给我们。我们就是给他大概定一个类之后，然后给他一些选择之后，让他去尝试，尝试之后来判断孩子是不是真的喜欢。如果确定说我就是心理学或者经济学喜欢的话，我们就会倒推回来说，孩子4年以后要升心理学相关的这个大学，那我们在9年级、10年级、11年级每一年应该安排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课程来搭配，足以支撑他能向学校证明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潜力、有这个兴趣去美国大学读一个心理学或者经济学的这个本科学位。
1: 就是孩子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喜欢什么专业，可能是他认为的他喜欢，实际上要经历一个真的让他深入了解之后的知己知彼的过程才能够选专业啊。
0: 9年级孩子说我喜欢心理学，然后就这么规划了一学期之后，等到10年级孩子说我对他没有兴趣了，那么家长就会问，那么这个时候纠偏还来得及吗？这个时候换专业还来得及吗？其实9年级、10年级在这个阶段，孩子说如果我想多探索一些，我先不确定专业的话，这个是来得及的。但是如果孩子说先定了下来专业，等到11年级、12年级再想来纠偏，这个时间可能会稍微有一些迟。我们会建议最好在11年级之前，孩子通过一系列的竞赛、科研、上课的课程，去把自己的兴趣爱好确定下来。
1: 前面广撒网，多尝试，后面早一点确定啊。

0: 这个是我们在选专业上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年时间嘛，两位老师一直在说，从九年级一直到十二年级，这四年里我们大概的节奏应该是什么样的？
1: 九年级就是一个打基础和探索的阶段，课业还没那么重的时候，首先的话就学校的课业我们要适应，那英语的学习要提早的切入进来，为后面进行更高级别的这种学术的考试打下基础。课余时间的话一定让孩子多去尝试学校的这种社团呀，校外的这些活动啊，有志愿活动啊，甚至有一些这种科普性质的这种理工科的讲座呀，这种探索营啊，都要去参加。这样孩子尝试了这种五六种或者七八种之后的话，到了九年级结束之后，十年级其实就是一个规划和积累，在九年级探索之后有没有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感兴趣的方向，要把它稍微的收窄一些，集中在三到四个跟他未来方向相关性大一些的这个领域去深耕。那到十一年级的话，基本就是一个聚焦和发力的阶段。十一年级是压力最重的一年，学校的成绩要保持，那你校外的话，这个托福或者雅思的成绩要考出来，那 SAT 的这个成绩也要在今年结束之前也要考出来。除此之外的话，之前参加那些活动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汇集在十一年级有一个结果。拿着这个结果，十二年级我们就是申请和护航，也就是把前三年做的所有的这个结果通过不同的形式在申请系统里面，通过文书啊、活动列表呀、还有奖项列表啊，还有我的各种这种陈述啊，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可以自己选择教的这种视频，都可以呈现给招生官。所以的话就是大概就是每一年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每一年就是及时的调整，及时的复盘。
0: 方老师来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家长说我要扮演一个角色的话，那这个角色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样的？
2: 很多家长都有这个问题，家长有他最重要的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情绪支持，孩子在这四年有一步步的节奏，他的过程呢压力呀、学业呀都很重，所以呢在家庭当中家长的情绪稳不稳定、焦不焦虑，孩子一定是感受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家长在家庭当中一定要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情绪的环境。第二个呢就是信息的透明，在本科申请当中孩子很绝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他在做决定上面一定会有家长需要辅助帮助的过程。家长应该提前和孩子和顾问老师说清楚，比方说我们的预算是多少，我们有没有不能接受的专业和地区。第三个呢就是在家庭当中一定要给孩子营造一个稳定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您可能会觉得说啊，那生活习惯就是睡眠、运动、饮食，这些正是构成孩子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基础。他日常生活稳定了啊，他保持着一个规律健康的生活节奏，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0: 你从刚开始就打了一个比方说这是一个马拉松啊，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做事情的时候习惯说我冲刺一下，我集中把这件事情办完了，但问题是申请美本这是一个四年的事情，其实这些节奏是要家长来很好的把握的。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讲了美国本科申请的一些基本的规则、流程、节奏。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讲更多细节的问题，包括文书怎么来写、我们的活动怎么做等等，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弊，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三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这你控住了吗？对吧？原来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真的。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做得够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很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等待他现在呈现到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边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之后注意点空气阻，安全第一啊。
2: 呀，回来啦！
0: 啊，
2: 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啊，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嗯，测试来着。
3: 测试。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按照我们前面说的基础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
6: 当他的班主任吧，也就刚刚满3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那一种样子。
7: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的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15、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你。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0: 觉着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

0: 是警察，为什么要警察？
1: 来自中国的宋
2: 旭。宋国旗，出现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的忍者了。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所有人的差别。一个月的年龄像个大小。
1: 无能的正负极。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先你们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好，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现在。大概是20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这就是铁甲。这就是我们正负极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的牺牲了。我在我们正负极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住就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5: 最难的，应该就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比赛会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今天基本就不休息了，喝点水然后继续弄。
6: 拿凳子，凳子不方便
0: 坐的，
7: 就往那一堆。
4: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
4: 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5: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4: 比赛完就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12岁的刘源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源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有时候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8: 你看，你非一直推着我。
0: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武夫无犬子。等我长大，我只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就能去拿到。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地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地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儿一直是一个空白。
2: 你本来那个疼，它会好一些。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3: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都是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4: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5: 血压高。
1: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4: 吃的什么？
1: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这样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强骨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强骨太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3: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4: 它是攀倒的
0: 留在基层，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的，就像我看到我姑娘一样。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4: 涵涵叫爸爸。
6: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4: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4: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两三。

0: 次发烧了，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什么的。
1: 什么没有啊？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2: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3: 咱们干的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从打心点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
2: 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3: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2: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3: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2: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他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他选择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红布岭是一个既有历史故事又有自然景观，还能够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发射的场地。到一个山峰的时候，去爬的过程，去征服它的过程，就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考验。只有在爬的过程当中，才有可能去慢慢的体会每一处的风景，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你能够看到自然景观，看到野生动物，走过湖泊古道，站在宇航员的旁边跟他打卡，一起拍一个照，体会山林当中的那种鸟鸣清幽，这才是爬山的乐趣所在。
1: 老师，
2: 哎，
1: 宇波，
0: 这次到文昌来看发射和之前不一样的最大的地方，是想看一看转运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应该是快了。
0: 对，在文昌，追火箭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在这里，普通游客也可以近距离地去观看到火箭的发射。宇博最让我触动的一点就是他和他的这些小伙伴的这种执着。
1: 出来了，出来了，
3: 出来了。
0: 看转运，我这是第一次。
1: 看转运是第一次。
0: 长征七号甲是目前我国最高的火箭，有60多米。从厂房里走出来的时候，又如此的四平八稳，就感觉到真的是很牛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更期待一个好的天气，能够看到它更长的时间从夜空当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4: Especially when I come to places like Hainan, I'm next to the waters and it's cool air. Yes, it's nice to drive a nice, convertible car where the, you know, wind is in your hair. Tamantown, it's pretty cool that it, like, imagine a fishing village, like a fishing town, and a very long coastal, view.The food is very nice. Oh my God, it's too cheap. Oh, it feels illegal how cheap. So yeah, I think it's a nice place to relax your mind. If you want to clear your mind, you don't want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city, come to this town.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那个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3: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2: 百杆打开。
0: 百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百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3: 点火！
0: 点火了！

0: 箭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1: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呼应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12.5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

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

0: 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经理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喜乐如龙，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部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1: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0: 我当时真的有一股觉，因为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眼光冷，把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厝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厝，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厝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作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

0: 业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洋乡的优势。
1: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0: 这几次到盖洋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2: 你对盖洋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0: 我非常的
2: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0: 我觉得这就是家。
1: 岁月流逝，许多庄宅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宅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2: 来，那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0: 2017年来4年多。
2: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我现在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0: 来我们坐一下。
2: 才，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0: 是，
2: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0: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2: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1: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

北际，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蔻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蔻村开办特色民宿兰蔻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2: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3: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它的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远在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渡路隧道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朱鲁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4: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4: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苗圃领导，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5: 那他们两位人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一样
5: ，
6: 对，
5: 一样，没问题，
6: 对，
5: 一样。
7: 今天有什么看法？
5: 外面还有什么住？
7: 对，
5: 没问题。
7: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5: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习性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刚刚是过年回来地主了。
8: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讲的这个师傅的人，还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0: 对，
8: 我们要想办法，就是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5: 但是他这个收入不公平，就是。
8: 所以，
5: 跟着那个。
9: 没有了，
10: 没有
5: 这个应该不在，你内部他那个在
8: 应该
5: 不
8: 在。
5: 这个今天就讲
8: 三个，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5: 没有看，有就有，没有看一下，
8: 你自己
5: 讲，
8: 自己
5: 讲出来，对，哎，也没办法克服，这个想当然没办法克服，就是。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嗯，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2: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1: 是，
2: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
2: 这是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
1: 对，
2: 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要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2: 对，
1: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3: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4: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喂，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三
3: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

0: 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1: 对，
0: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一次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1: 对，
0: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还有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1: 要啊，最少。
2: 是，
0: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3: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4: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

0: 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

0: 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谢谢啊啊，
1: 高兴高兴，
2: 或者
1: 多或者啊，
2: 等等等等。
3: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下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

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

0: 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总，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使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

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

0: 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6: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5: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6: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5: 对，
6: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7: 同学们好。
6: 好。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5: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6: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8: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6: 爱国
5: 很好。
8: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6: 豪放派诗人
5: 对，说出来了。
9: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6: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5: 对对对，
6: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10: 破阵子，为臣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日，五十千帆在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鲁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调阙君王天下事，赢得争先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5: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

0: 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1: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0: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2: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0: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地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3: 嗯，老师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4: 霍震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好，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它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

0: 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2: 那我们为他鼓掌吧。
0: 哎，
2: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
0: 好，
2: 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2: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2: 好，请坐。
0: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0: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霹雳的卢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5: 谢谢老师。
0: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6: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君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0: 先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礼拜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1: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好一些。嗯，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3: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3: 可怜白发生。
0: 嗯，好。
2: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4: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4: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4: 雳弦惊。
0: 再来一遍，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4: 谢谢老师。
0: 嗯，
2: 孙老师，您也准备了问题对吗？嗯，
5: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孙老师
2: 您好。
5: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好，
2: 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齐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齐。
6: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送辛弃疾。醉泥照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2: 嗯，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奔归下至，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她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她从军多年，她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

0: 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又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
2: 嗯，
1: 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她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她的叹息。核心是她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她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着得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 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下了决心了。

0: 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他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因为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的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

0: 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2: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一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的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2: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

0: 戏迷津究，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金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

0: 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天地。
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宫，李培生老师。
2: 放神宫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3: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2: 好，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4: 他用13年的坚守
0: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晓春。
1: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尼克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了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 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尼克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的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道伊兹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尼克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多名成员连夜下山。环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油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慢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这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非常的不好扛，特别是又手又滑。当时两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送到尼克松，为尼克松搭建应急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尼克松的应急平台处，为他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尼克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尼克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尼克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作为尼克松的守护人，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们十九位手术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银河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华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银河松及华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银河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银河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银河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七八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叫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银河松呢？银河松的树高呢10.08米，胸径2.24米，整个道一枝的长度是

0: 9.42米，它的整个倒一字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黄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黄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我们迎客松每年最少是85%-90%的游客会到我迎客松前和迎客松合影，感受一下黄山的一些美啊。
1: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2: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迎客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迎客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0: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1: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0: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10.08米，冠顶上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迎客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6.5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剪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迎客松完成了第6次体检，对迎客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林学、力学的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松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迎客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迎客松遇到什么这样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了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的。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迎客松第18任手松人的臂杆开始，跟18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他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这个迎客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了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手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岗，这个岗位是不准断岗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70-80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体上的一些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对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迎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

0: 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银格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银格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仍认真地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银格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来，
2: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0: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着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理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的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回到了黄山分警区，成为守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山大王。刚开始的时候，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了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作的本身辛苦的要强烈的一些百倍，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了。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事，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的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迎客松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迎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我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迎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迎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 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

0: 一个松树，而是一个名享誉全世界的一个名松。
1: 是那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在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这照片呢，由于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儿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吧。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2: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3: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守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守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0: 在守护迎客松的这个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松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松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人，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的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那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坚持下来每天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迎客松的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交流。我每写一篇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告白。特别是我想写的是他的每天的一些状况，每天的生长情况啊、环境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这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3: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4: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

0: 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1: 好的。
2: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3: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1: 好的。
2: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每一天同学们都可以去想一想，今天有好好学习吗？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想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1: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后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4: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5: 你看那个没？
6: 哎，看看。
5: 你看那个没？
6: 哎，你是不是回家？
7: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1: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2: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胡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1: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2: 谢谢胡老师。
1: 好。
2: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8: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2: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9: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太好了，请你。
10: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2: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 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多过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

0: 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6: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保证。
7: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 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

0: 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制司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视频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3: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好，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5: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6: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7: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6: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8: 排长，排长，
9: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6: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0: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6: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3: 38军万岁！
11: 38军
12: 万岁！
13: 万岁！
14: 万岁！
15: 万岁！
6: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6: 排长，

0: 我是命令。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看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的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 你懂啥呀？我救费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2: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1: 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着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真正也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着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樱木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
1: 啊。
3: 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29军58师1721团3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一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是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2: 毛主席。 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但是呢，
1: 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
2: 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4: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2: 就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跟这个用的。
4: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
1: 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四排，第八个。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波空间。 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 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
0: 虽然也是虚构的，但它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甚至你也不能说，它有没有，它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
1: 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四五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就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5: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6: 彭总。

0: 要骂了，
1: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2: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还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0: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我三十八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2: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3: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1: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3: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4: 小心！
3: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2: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3: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2: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 趴下，全都趴下！哎，
5: 不是，趴下！
3: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6: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3: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1: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3: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7: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3: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2: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个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8: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2: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他跟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7: 你好，
9: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0: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趟。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0: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

0: 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2: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7: 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8: 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9: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0: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1: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4: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2: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13: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地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地碰撞，不停地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地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地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 每一个

0: 果每一个王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1: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哎，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哦，
0: 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对，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 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嗯嗯，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

0: 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周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

0: 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有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是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

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

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都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

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

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秘密，文件名秘密。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秘密？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秘密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

0: 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头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